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叮铃铃，早上好呀，小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阳光洒满窗台，小鸟在枝头唱歌，快穿好整洁校服，带上微笑和课本，路上记得和同学招手问好，元气满满去学校呀。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不是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你在干什么呀？
17: 我在等啊。
16: 等？等什么呀？
1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6: 那等不来呢？
17: 我就只有靠了。
16: 靠？靠什么呀？
1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7: 那我就去要。
16: 要？要什么呀？
1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16: 哦，我也在等。
1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7: 你会养吗你？
1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7: 靠？这能靠啥？
1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6: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7: 那你是要啥？
1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20: 儿童广播剧《奔跑的戴二牛》，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贝嘉的同名小说改编。

0: 山坡，满山的粉红衬着蓝天白云，这就是童话里的场景，一个字，美。
1: 这叫粉黛乱子草，每年夏天生长，秋天开花，花朵呈现云雾状，是多年生禾本科植物。
0: 咦，你来之前功课做得不错嘛。哎，快看快看，那边上坡上的是什么？游乐场吗？
1: 哎呀，那是创新滑草场，我同学来过，可好玩了，从山坡上嗖的直冲下去。你们女生胆子太小，不合适。
2: 谁讲的？我也要玩。
3: 同学们，来来来，排好队，下车了啊！
4: 下车了，下车了。
5: 武村长，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今天我们小记者采访新农村活动，是想让城里的孩子们实地感受一下红草坝人从贫穷走向富裕过程中的艰辛和喜悦。哎呀，
6: 欢迎欢迎啊！这是我们的村史陈列室。你们看，这展览柜里陈列的物件都是我们红草坝发展的见证。芳草丫头，来来来，快来给大家讲讲。
7: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红草坝小学少先队大队长，也是村史陈列室的小讲解员，我姓方，叫芳草。
1: 就是粉黛乱子草的草吗？
7: 是的。过去我们管它叫毛芒乱子草，只知道用它来引火煮饭，后来省里的专家把周围的山爬了个遍，说这可是个好东西，应该利用起来，建议我们发展旅游业。果然现在他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引到了红草坝。
1: 哎，这几件奖状和锦旗都是奖给同一个人的。精神文明先进村，见义勇为好少年带二牛，诚信少年带二牛。哇，哎，这位带二牛是谁啊？
6: 哦，二牛原来是我们红草坝小学的学生。
8: 哇，五爷爷，我们能采访一下带二牛同学吗？
6: 哎呀，二牛不在村里了，他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
1: 哎，你们快看，锦旗旁边还有一个手机。
6: 说到这只手机呀，那还是二牛捡回来的。芳草丫头，来，这得有一年多了吧。
8: 五爷爷，芳草姐姐，她的失主找到了吗？
1: 是啊是啊，为什么她还没被领走呢？
8: 对呀，
1: 还在这里。
6: 哎呀，成，芳草，你就先给同学们讲讲二牛的故事吧。
7: 就在一年前。

0: 明天再试吧，天气预报要下雨。
1: 没事，阵雨一会儿就停。哎，二牛，你听着，我这次对滑草板做了重大的改动。
0: 什么重大改动？不就是装了两个铁把手吗？
1: 哎，这可不是两个简单的把手啊，这是技术升级，安全系数立刻就从2.0升到了9.0。这次啊，保准能成功。
0: 你每次都这么说，说完我立马就摔一跤。
1: 看你这怂样，怪不得同学都管你叫二丫头呢，丫头都比你强10倍。
0: 你行你上呀，什么滑草板，不就是一块破板子吗？人家爸爸都忙着开饭馆造民宿奔小康，你呢？
1: 行了，别嘀咕了，你肚子里想什么你老爸我还能不知道？别人看不上你老爸，你可不能这样啊，村里那些人

0: 哎，儿子，花草办没事吧？二牛啊，快看看，没坏吧？没坏，好着呢。哎，我的屁股结实多了。爸，你这什么把手啊？断了，哪儿买的破烂货？哎呀，废品站淘来的，那不是没钱吗？
1: 下雨了，可别把花草板拧坏了。哎，看来呀，还得再跟老婆申请点经费了。哎，
2: 爸，爸，你收收我呀！爸，哎呦，又摔一跤。咦，这是什么？
3: 手机，谁丢了手机？二牛，二牛，哎，李遥望，干啥呀？哎呀，喊我光头啊！李遥望这个名字土死了。哎，瞧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后面有狼追你啊！
1: 我喜欢跑，跑着快活。哎，你这去哪儿啊？
4: 去汽车站。不错呀，你家也有游客来了。
1: 去汽车站接人吗？不是，我捡了这个，你看。哇哦，最新款的手机，瞧瞧，三个摄像头，跟广告上一样。
2: 嗯，拨起来滑溜溜的，像块肥皂。你这什么破形容词，漂亮吧？这肯定是旅客丢的，我得去车站找失主。
1: 雷锋啊，哼，失主哪那么容易找？我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2: 那怎么行？村长说的，我们要脱贫致富，就得有信誉。
1: 哎呀，知道知道，嗯嗯。
3: 记住，游客就是你的娘老子，对娘老子怎么样，对游客就要怎么样。嗯，<笑>
5: 光头翁，我发现你有表演天才，秀伯学的真像。
3: 那是，将来呀，我说不定真能去演光头强呢。嗯，
1: 哎，二妞。
3: 我跟你说，你这样去找失主不行的，一说捡了一个新款手机，哪个不说是自己丢的？你说你给不给？嗯，
2: 我不给。
3: 那万一真的是他的呢？不给他你怎么说？那我先问他丢的什么手机，还什么颜色，型号，有什么标记啊？手机还能有几个牌子，几个颜色呀？统共就那几个大牌子，黑的。
2: 蓝的、白的，随便蒙都能蒙到。哎，还真是啊，那怎么办呢？哎，赶快先
3: 开机，这么贵的手机，机主肯定着急，保准啊会打电话过来找手机的。我摁了半天了，开不了机。你个书呆子，我来。要长按，这样才行。
2: 长按短按我都试过了。
3: 嗯，哎呀，这个笨机子肯定是锁死了。你怎么知道？我家
2: 住过很多游客，什么手机我没见过呀？嗯，
3: 搞不好这就是失主遥控锁死的，高科技隔空锁机。哎，妈呀，这不会是个间谍机吧？军用技术？间谍机？
2: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凉拌。走，先陪我打啤酒去。今天呢，我们家又住进来一桌游客，回头啊，我们再想办法。
2: 好吧。

0: 快快快，把啤酒倒好，给客人送上去。
1: 哎，
0: 等等等等，姚王啊，你是亲眼看着五六只把原装啤酒倒进酒桶了吧？
1: 放心吧，爸，我特意喊二牛陪我一起去的，我们四只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保证六指说没往啤酒里边掺水。
0: 哎，那就好。你六指叔啊，人不坏，做生意也灵活，就是好占小便宜。好嘞，菜齐了，姚王啊，
1: 哎，
0: 快端上桌去。
2: 嗯，
0: 哎，二牛，你那口袋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呀？还四四方方的，别是捡了块金砖吧？
3: 那李叔，我捡了个手机。
0: 哟，二牛啊，你要发财了，这是最新款的呀，要10000多呀。
3: 一万？
1: 爸，一万到底是多少钱？
0: 这个
1: 到底是多少钱？
0: 哎呀，少废话，快去端菜，菜凉了看我不打你。哼，
1: 爸，你也没见过10000块钱的现钱吧？
0: 啊，这这娃子真欠揍。哎，二牛啊，你打算怎么办啊？哎，手机响过没有？丢手机的人没打回来？
3: 叔，我正想着要找失主呢，可这机子开不了了，打回来我也接不着啊。
0: 嗯，开不了机？没电了？哎，二牛，你啥时候捡的？
3: 这刚才下雨的时候。
0: 哦，怪不得，一定是下雨时进了水。
3: 啊？废了，这没用了。
0: 嗯，那也不能这么讲，要看进水多少。再说，就真坏了，花点小钱修修不就成了吗？修好了，至少能赚7000-8000。二刘啊，你看咱们全村农家乐客人就属我这儿多，你把手机放这儿，我帮你问问。
3: 啊，不麻烦李叔了，明天我去交给村长。
0: 二牛啊，听说上面要来考察我们村，武伯忙得团团转，哪有空管你这点小事啊？要是有人来找，那没得说，肯定得还人家呀，咱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事儿。要是没人要，李叔来处理，也不会忘记你那份的。
3: 李叔，我一定要找到失主的，不然外面游客以为在红草坝被小偷偷走了，丢我们红草坝的脸呀。李叔，我还要回家做功课，我先走了啊。
0: 哎，二牛，哎呀，这个二牛，哼，实心眼儿，天生一双平脚板，哎呀，再跑也成不了体育生，当不了长跑冠军呐，哼，还天天跑得这么快。
4: 二牛飞快地跑着，山村的风从他耳边掠过，带来田野里植物的清香，乡野小路熟悉地应和着他每一次踩踏，自由地奔跑在家乡的田野上是二牛最喜欢的生活状态，他身体里的每根筋每根骨头都享受着奔跑的快乐。
3: 五伯，五伯，不要报案！
5: 哎呦，二牛，你慢点儿！哎呦，你这么跑累不累呀？
3: 五伯，我不累。
5: 哎呀，那不累正好。来来来，快来帮我一起扛板凳。来
3: 啊，这么多板凳啊，扛到哪里去啊？
5: 嘿，扛到李金田家去。上面呀，来了学习参观团，有10几位其他乡的领导要来我们红草坝参观，看我们是怎么种草发家致富的，要推广我们的经验呢。
3: 哎，到时候红草坝就更出名，游客也更多，我们就更赚钱了。
5: 对了，这小娃子学了文化就是脑子灵。哎，二牛啊，你报什么案呢？
3: 我捡到了一只新款手机，可是进水了，开不了机了。

0: 去坐过山车，来，我请客。
1: 不对，我们上当了，他换走了我的手机。
0: 啊？
1: 真的，我肯定他换了。
0: 你有证据？
1: 看，手机面清了。原来手机装在口袋里，口袋部会一直追到我大腿这里，现在只到一半了，而且原来的手机上有个印子的，现在也没有了，他准是用模型机换走了真手机。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两个小孩子，没人会相信我们的，再说了，反正也是别人的手机。
1: 不行，那是别人的手机，不能在我们手里被骗走的。
0: 可是他要是不给呢？
1: 我点兵点将，点到去就去。
0: 点到不去呢？
1: 要去的，那是别人的手机，要还给别人的。
0: 哎呀，二牛，你胆子长了呀。行，你去我就去。
2: 哟，两位小朋友，你们怎么又回来了？掉东西了？
1: 叔叔，请把手机还给我。
2: 啊？手机不是你拿走了吗？你看，还在你口袋里呢，鼓鼓囊囊的，我都看见了。
0: 那是假的，把我们的真手机还回来。
3: 你们两个小鬼，炸到我头上来了。你说我换了你的手机，在哪儿呢？有本事你翻，翻不出来，揍死你！
0: 欺负我们小孩子是吗？我跟你拼了！
1: 不能，别打架，打架我们吃亏的。叔叔，你不把手机还给我，我们就打电话报警了，让警察来调监控。
0: 哼，我来打110。喂，警察叔叔吗？
3: 行了，装什么呀？哼。乡下孩子心眼儿不少啊，可惜我根本没装摄像头。哼，调监控，调空气吧。
1: 巷口电线杆上装的是什么？手电筒吗？
3: 哎，小朋友，哎，这是误会。哎呀，是，怪我，我一时拿错了。哎 ，no， 还给你，还给你。
0: 哎呀，二牛，看不出来，你蛮高级的嘛，还知道调监控。
1: 我都是学来的，电视上有个法制节目。专门教人遇到骗子怎么办，幸好巷口电线杆上还真有个摄像头呢。
0: 哎呀，我回家一定要跟我老爸讲，有空啊，还是让我们小孩子多看看电视，看电视长知识。

0: 光的旺。糟糕，手机不见了，我的手机刚找回来呀、啊、怎么办怎么办呢？
1: 你先别着急。
2: 小朋友，发生什么事儿了？
1: 阿姨，我们手机不见了，一定是刚刚在公交车上被人偷走了，车上人多，准有小偷。
2: 哦，你是在公交车上丢的手机吗？
1: 是啊，还是最新款的品牌手机呢，黑色的，又亮又滑。哎，等，那个手机壳上的这个背面左下角还有一个客户的印子呢。
0: 这不是我的，这是别人的手机。
2: 不是你的？
0: 是我捡的。
1: 对的，我们还要还给失主呢。
2: 真的？
1: 真的，我们一直在找失主，现在手机丢了，要是失主来找我们拿什么还给他呀？
2: 好孩子，看这是什么。
0: 手机，我丢的手机。
1: 啊，阿姨，这是怎么回事？
2: 太巧了，我下车时在公交车门下捡的，本来还想叫

0: 都到派出所去呢，快收好了。喏，我开了机，还指望你们会打电话到手机上呢。
1: 能开机？手机淋了雨开不了机的，我们才到城里来修。
0: 啊，看来我是先手啊，摸一下手机就好了。<笑>是啊，阿姨，你可不知道。 二妞天天揣着手机等失主，可是网上发的启事和往下的失物招领都没有回音，才到城里来修手机，指望着手机修好了就能联络到失主。阿姨，你可真厉害！嗯，
2: 我明白了，准是你天天贴身带着，体温把手机里的潮气捂干了，手机自动修复后就能开机了。
0: 谢谢阿姨。
1: 不客气。
0: 哎，二妞。
1: 你裤子口袋漏了吧？
2: 我摸摸，哎呦，还真破了个大洞，难怪呢。<笑>哦，对了，你们知道红草坝小学在哪儿吗？
1: 阿姨，你去红草坝小学找谁呀？
0: 我们都是红草坝小学的，阿姨，我们带你去。
2: 可是，今天是星期六，学校没人啊。
3: 这是谁呀？
4: 这大冬天还穿裙子？<笑>你懂什么呀？人家穿的那么长的大皮筒靴子，能冷吗？
3: 就像电视上的女老板，
5: 不会吧？那老板来了还不坐小汽车？
3: 女老板会让二牛跟光头望着两个小娃子顶着？
4: 哎，说不定是来投资拍电影的。
3: 不可能。
4: 拍电影怎么不见导演和摄像呢？
6: 就是嘛。
4: 厉老师，你星期六还在办公室啊？有人来找你？二牛，哪个同学的家长啊？
6: 是你妈妈从上海来找你的。
4: 这，哎呀，二牛，你快出去告诉他，就说。
6: 就说我去县里学习出差了，
4: 啊！光头王直接带他去你宿舍了。这，他这是突然袭击，特意来抓我回上海的。不行，我得先找地方躲躲。
6: 芮老师，他可是你妈妈呀！再说上海不比我们这小山村好多了吗？我好想去上海念大学啊！
4: 二牛，你这话说的老师好伤心呢。
6: 你希望我回上海去？不不不，岳老师，我一点儿也不希望。我这就跟你妈妈说你不在。
4: 好，哎，二牛，你哥的房间空着呢吧？要不，我先去你家住两天。
6: 我哥这个周末不回家，住多久都没问题。
4: 那可太好了。
7: 二牛，这次真是麻烦你妈妈了。我妈可高兴你住我家了，我也可高兴了。就是，岳老师，你这样躲起来，你妈妈会难过的吧？岳老师，是你妈妈。
4: 别说话。嗯。
8: 妈。儿子啊，你终于开手机了。妈妈一路上打了你多少个电话？
7: 一个都打不通。
4: 妈，真的是不凑巧，我刚到县里参加学习，开会的时候手机都要关机的，不然动不动有人手机响，这会怎么开呀？哎，妈，你来找我什么事呀？这次学习要好几天才能回去呢。
7: 妈妈要跟你讲的是，你晓得的呀。这个学期上完，你好回上海帮帮妈妈了。妈妈公司里实在忙不开呀。这样，你住在县里什么地方？妈妈这就过来。
4: 电话里头讲不清楚。哎呀，妈，您千万别过来，来了也扑个空。这次县里组织的全省教育观摩活动，每天要跑两三个学校呢，而且我也没有固定的住处，您来了也找不到我的。
7: 真的？
4: 哎，真的真的。妈，这次学习结束，我就抽空回上海，到时候我当面跟您讲。
7: 好吧，公司里离不开人，我就不等了，你尽快回来啊。妈妈等你啊。
4: 嗯，知道了，妈，妈再见。

0: 再比如说，我考了60几分，全班最后一名，那我回家跟我妈说，这次考的还行，及格了。
1: 哼，避重就轻，你这个不对吧？
0: 哎呀，下次拼个命，考个全班头两名不就好了吗？
1: 哼，是不是班里同学都这么干过呀？啊，那我可得在班会上讲讲了。
0: 反正我没有了，我回回前三名。
1: 你这个小家伙。
0: 绿老师，我想你继续留在红草。

0: 这是个比喻，从我高中填报大学志愿时就开始了。她是我妈妈，她爱我，希望我按照她安排好的路走，她才放心。可我是个独立的人，不是她的附属品，所以这是一场非打不可的独立战争。二牛，有没有你，这场仗都要打。
1: 可是他是为了你好呢。广德王不知道有多羡慕你呢，去上海做县城的董事长。
0: 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不过除了爱，他还要尊重我。我是个成年人了，他要尊重。

0: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手机的失主一直都没有音讯。
1: 安静，我还没宣布下课呢。我再强调一下，大家回去要认真完成作业，不要一到周末就心散了，特别是作文啊，这是要参加全县小学生作文大赛的，大家要认真写，不能掉以轻心。李瑶瑶，你来说说看，你准备怎么写这篇《我的家乡》？
2: 瑞老师，我已经想好了。啊，我的家乡真美啊！我要描写家乡的粉黛花海。
1: 没了。
2: 其他的还没想出来。
1: 好了好了，戴二牛，你来讲一讲。
3: 瑞老师，我准备把过去和现在做个对比，用身边发生的新鲜事说明我的家乡有多美。
1: 嗯，这个角度很好，同学们要多开动脑筋，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写起，家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魏老师，我能再提个问题吗？
1: 是关于语文作业的吗？
3: 不是。
4: 老师，二牛的问题是咳咳，有人来找手机吗？
1: 二牛，你又来每日一问了，我的每日一答还是没有。大家不要笑二牛，他的拾金不昧和他的执着不也正是我的家乡里发生的故事吗？啊，你们说对不对？
4: 对，
5: 对，
4: 二牛真棒，我打算把他写进我的作文里。
1: 嗯，好，那我们下课。
6: 魏老师，
1: 二牛，你还有问题？
3: 魏老师，你这个周末是要回上海吗？
1: 哦，你是想问我和我妈妈的问题吧？你想问我赢了没有，对不对？
3: 对。
1: 你们作文要是拿了奖，下个学期我们就能参加市里的作文比赛了。
3: 下个学期？
2: 嗯。
3: 下个学期你还教我吗？太好了，太好了。
1: 好了，快回去写作文吧。那，李耀旺还在教室门口等你呢。
3: 再见，瑞老师。
1: 哎呀，慢点跑。
2: 你说瑞老师为什么不回上海呢？上海那么多新鲜好玩的东西，我要是能去那儿就好了。哎呀，真羡慕。哎，二牛，你怎么不说话呀？哎，不是，你还想你那手机呢？
3: 哎，从城里回来这么多天了，怎么就是没人打电话来呢？就算失主不打电话，他的朋友也不打电话给他吗？
2: 哎呀，我要是失主，丢了这么久的手机都打不通，肯定是买了新的。
6: 对呀，用高级手机的人肯定有钱，丢了就自认倒霉，再买一个呗。
2: 就是，哎，还真有可能。我家住过一个游客，他丢了手机，立马买了一个新的，原来的手机卡就这样作废了。你这个手机也一样，没了手机卡，当然也不会有人打电话来了。哎，那重新办张手机卡，这不就又成了个新手机了吗？跟旧主人也没有关系了。
3: 没关系了，他永远都找不回手机了。
4: 哎，你们说二牛的手机还能找到失主吗？
5: 嗯，说不定二牛啊，很快就去给手机办新卡了吧？
4: 别瞎讲，问人家干什么呀？咱们挣着钱自己买。
7: 我也好想有个手机呀、啊，
6: 听说现在有5G 手机了，查资料可快了。
2: 二牛，二牛
3: 啊，干嘛？
2: 二牛，你真没想过要这只手机吗？反正它的主人也找不到了。
3: 我没想要，这是人家的手机。
2: 哎呀，你不要，给我行不？
3: 光头翁，我们是好朋友，别的东西我能给你，可这个不行，这是别人的手机。
2: 别人？到底是谁的？你接到电话了吗？啊，有人在网上留言了吗？村口的失物招领他有消息了吗？人家早就不要了。二牛，你自己要，我不跟你抢，你不要你干嘛不给我呀？
3: 不行的，这是人家的手机。
2: 你就只会说这句话吧，你个犟牛，不给拉倒。哼，
3: 光头棒，你别跑。

0: 哎，二牛，放学回来了。哎，怎么没精打采的？快，快去帮妈喂喂鸡。今天周末，卤菜生意好，妈腾不出手来。
1: 好。
2: 二牛，二牛，
0: 你喊什么喊？天天在后院捣鼓那几块木头板子，不做正经事，还不记儿子小的骨架。翟成才，我问你，门口小和尚要造一个九曲桥，敢一天给100块钱，你为什么不去？
1: 门口小河要造桥了？
0: 嗯，昨天呢，有个北京的电视剧组来我们村拍戏，就是说这和尚缺一座古典的石桥，人家剧组愿意出钱，正好咱们村里本来就想重新造座桥，现在那几块石板没栏杆，咱乡下人走惯了，万一这城里人不小心掉河里，那不就糟了？这不，明天就动工了。

0: 哎，哎呀，二牛，你来的正好，你看看，爸给这滑草板装了铁轮子，还装了个牵引绳，就像给烈马装上了龙头。来，帮老爸试试。
1: 爸，你哪儿来的钱买轮子啊？
0: 你这孩子，你倒管起你老子来了。走，去试滑草板去。
1: 爸，你还没告诉我，你买材料的钱是哪儿来的呢？
0: 去去去，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儿啊。
1: 爸，我觉得吧，你应该先多帮帮妈妈，别让她一个人养家。等我和哥哥。

0: 学出来了，找了工作，挣了钱，我们出钱支持你。到时候你想买什么材料，搞什么研究，我们都依着你。
1: 哎，二牛啊，等你和你哥工作赚钱了，你老爸就真是老了，没力气折腾了。
0: 爸，
1: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也想像五六指、李金田那样安安分分的做民宿赚钱养家。可你爸我呀，就是不想过跟别人一模一样的日子。哎，我就是个尖屁股，坐不下来。可我花钱也是花在挣的，也不是自己拿去吃喝玩乐了。二妞，你说啊，你爸就不能有个梦想吗？
0: 爸，当然能。瑞老师说，人和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人有梦想。爸，不管村里人怎么说，我和哥都支持你。我知道你是想让我们都过上好日子，我也不想让妈妈生气，更不想让你们吵架。
1: 没事儿，儿子，你爸呀就是感叹一下。我知道你和你哥都想去上海念大学，我明天就跟着武伯他们造桥去，踏踏实实挣钱供你和你哥念书做学问。那上海算啥，只要我儿子学得上，到国外去都不打紧。
0: 不过不管走多远，我还是会回到咱们村的。你看瑞老师，他放弃留在大城市，选择留在我们这里教书，实现自己的梦想。对了，爸，那你还研究花草碗吗？
1: 研究啊。二牛，你爸我也不会放弃梦想的，我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嘛。那美国的乔布斯，那不就是在车库里把手机拼出来了吗？
0: 是乔布斯。
1: 对对，乔布斯。你爸一定也能在后院里把滑草板研究出来，办出个创新滑草场。
0: 爸，你真厉害。
2: 戴生财，二牛。哎呀，你俩窝在后院干什么呢？快点，李金田刚打电话过来，点名要二斤卤猪头肉。
1: 哦，
2: 二牛，你跑得快，赶紧给送去啊。
1: 对对对，
0: 李叔，关东旺家。
2: 那我称好了，斤两足足的，快去吧。快去啊。
1: 哎，去吧去吧，一会儿天黑就要上晚饭了。
3: 二牛，我们明天去市，别惹你妈啊，快去。
0: 哦，好吧。
4: 小鱼，小鱼，你快出来呀！小鱼，你在哪儿呀？你快出来呀！出来，我给你好吃的，我给你吃冰淇淋。
0: 小朋友，你家大人呢？你怎么一个人在河边啊？嘿，
4: 我来看小鱼，我一个人偷偷跑出来的，妈妈找不到。嘿，我聪明吧？他们说这里有好看的花斑鱼，我带小鱼回北京。小鱼，小鱼，你出来呀，我给你吃薯片。
0: 鱼不吃薯片的，我送你回去吧。哦不，我得先去送猪头肉。点冰，点酱，点灯。
5: 哎，小朋友，你别跑，
4: 我不要回去。小鱼，小鱼，你在哪呀？小鱼，
5: 别跑，别上桥，没缆。
4: 小鱼，
2: 哎呀，二牛，光头旺，你们掉水里去了！哎，这是谁家的男娃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极客为什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觉莹。不盲从，不听信，遇事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批判性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做有思想的小公民。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吴佳默。爸爸妈妈，开车的时候可别摸手机呀。法律规定开车看手机是要罚款的，还会扣掉驾驶证的分呢。我们要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安安全全到家哟。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泽荣，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展现实施好形象，
2: 畅想实施好声音，
6: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想好声音。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9: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8: 泉州港石湖港区完成巴西至泉州

0: 由石材集装箱重箱回程首航首单，日前在巴西维多利亚港装载石材集装箱重箱返航的 Green 上海轮安全靠泊泉州港石湖作业区，并顺利完成全部的卸载作业，标志着泉州港首条巴西至泉州石材集装箱重箱回程航线正式落地。这也是中远海运特运南美回程舰级一体石材专班的首航首单。作为全国石材进口加工的核心集散枢纽，泉州港石湖港区拥有完善的石材装卸、堆存、分拨配套能力，可高效衔接下游石材加工产业链，保障进口货物快速落地流转。巴西维多利亚港则背靠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核心石材产区，常年开展石材出口外贸业务，具备成熟的建杂货与集装箱同船装载作业工艺。泉州港与巴西维多利亚港是南北半球少有的兼具建杂货与集装箱一体化作业能力的双功能枢纽。两港深化务实合作，为双边石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坚实物流支撑，进一步夯实中国与南美洲互联互通的海上运输通道。同时，集装箱重箱回程航线的落地也将助力航运企业降本增效。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实施爱心企业家减半家人百岁寿宴，捐资60万元助力公益。近日，实施建建集团副总经理蔡凡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减半家人百岁寿宴将节省下来的60万元全额捐赠给石狮市见义勇为协会，以公益善举弘扬文明新风，助力全市见义勇为事业发展。近期，蔡凡家中长辈迎来百岁寿辰，为响应石狮市移风易俗相关工作，蔡凡号召家族主动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攀比的陈规陋习，决定缩减了寿宴开支，把节省下来的60万元全部用于公益。该笔捐赠的款项实行专款专用，将用于慰问帮扶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及其家属，开展见义勇为主题宣传等工作，为我市见义勇为事业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建建集团深耕石狮多年，始终坚持扎根地方、反哺桑梓，把履行社会责任、投身公益慈善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企业长期主动参与困难群众帮扶、精神文明创建、民生保障改善等各类公益行动，持续以务实举措传递向善正能量，充分展现本土民营企业的社会担当。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入夏之后，气温一天比一天高，街上的防晒战士们也多了起来，遮阳伞、防晒衣、大墨镜全副武装，不少人啊把自己裹得只露出了一双眼睛。但是防晒这件事儿，真不是捂得严实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觉得防晒就是怕晒黑，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阳光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线，紫外线。它主要呢有两种帮凶， UVA 是长波的紫外线，波长较长，穿透力比较强，能直达皮肤的真皮层。它的主要危害是慢性的损伤，破坏胶原蛋白，包括弹性纤维，导致皮肤松弛、皱纹、色斑，也就是常说的光老化。 UVB 中波的紫外线，波长较短，能量强，主要伤害表皮层，是晒红晒伤，比如说脱皮啊、疼痛的元凶，长期暴露呢还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防晒不仅仅是为了美，更是为了健康。很多人防晒失败啊，往往是因为踩了这些坑。首先，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说阴天不用防晒。紫外线可不会看天气形势，云层对紫外线的阻挡呢是非常有限的，阴天时优

UVA 的强度仍能达到晴天的70%左右。哪怕是室内，如果说靠窗坐着，玻璃虽然能挡住大部分的 UVB， 但是对于 UVA 呢，几乎是放行的，那长期下来照样会晒黑长斑。还有第二个认知错误，觉得 SPF 值是越高越好的。那这个 SPF 值呢，它是指的是防晒的指数，代表着对 UVB 的一个防护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的时间就越长。但是 SPF 30就能阻挡97%的 UVB， 那 SPF 50呢约是98%，所以它的差别并不是特别的悬殊。反而呢 SPF 值过高的产品啊，添加的防晒剂它会更多，容易加重咱们皮肤的负担，引起了闷痘啊、过敏等相关问题。那日常通勤呢，咱们选择 SPF 30就够了，长时间的户外再去考虑 SPF 50。再来第三个误区，就是觉得防晒霜的这个防护能力啊，就是涂一次防晒霜我就能管一天了。但是我们知道它的防护能力呢会随着时间去衰减的，比如说你出汗了，你擦脸了，你游泳了，都会破坏成膜的效果。一般来说每2小时需要涂补一次。如果说防水型的防晒霜的话，出汗或者是沾水之后呢，也是要及时的来去涂补的。推荐大家遵循一套防晒的三字经，按照重要性的排序是躲、遮和涂。那第一步躲，就是尽量的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间，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如果必须外出，尽量在阴凉处行走，缩短在太阳底下的停留的时间。那第二个就是遮，优先选择物理的遮挡，安全而且是没有副作用的。比如说我穿衣戴帽的时候，首先呢要带有这个专业的防晒标识的防晒衣，颜色越深的，我面料越厚的，防晒效果就越好。帽子最好选择一些宽檐儿的，那这个帽檐呢最好是大于7厘米，这样才能够同时的去护住脸啊、耳朵和后脖子。还有就是墨镜，一定要认准防紫外线标识的那种路边买的深色的塑料的墨镜呢，不仅不防紫外线啊，还会让瞳孔放大，反而吸收更多的有害光线，对于眼睛的伤害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大家在选择上一定要注意。再来就是遮阳伞，遮伞的面积越大，内侧它是有这个深色的一个涂层的，通常它是黑胶的，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去阻隔来自上方的紫外线。第三步涂，物理遮挡总是有顾不到的地方，比如说你的手背呀、啊、你的脸颊的侧面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防晒霜来补漏了。选类型就是皮肤敏感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孕妇啊，建议选择主要成分是含有这个二氧化钛的一些物理的防晒霜，虽然说它稍微厚重一点，但是胜在安全。皮肤爱出油的年轻人呢，可以选择质地清爽的化学防晒霜，用量要足。这是很多人防晒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涂脸的时候大概需要1元硬币的大小的量，然后你涂全身呢则需要大约有30毫升，也就是一个瓶盖，你千万别省。薄薄的涂一层呢基本等于白涂的。还有就是要提前涂，出门前15到30分钟涂是最好的，给皮肤留出一个成膜的时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时尚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河下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西乡河下音，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吗？
4: 啊，
3: 六听说了，
4: 六听说了，
3: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
3: 咱福建的高考生们就注意了，南兴的高考志愿填报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千万莫错过一个填报时间，阿无啊会影响录取。几个重点，咱来关注。第一是着会记得因的时间，上早的一批现在已经结束了，那比较晚的一批普通类高级专科批，因七月27号早起的8点变到29号暗晡的6点。第二就是咱的志愿要怎啊填，几个重点。本科提水批有一排常规志愿甲一排征求志愿，常规志愿是医校专业组的模式，可以填一个第一志愿甲三个参考志愿。那本科批重点有一排常规志愿甲两排征求志愿，常规志愿有法通填50个医校专业组，每一排征求志愿只有法通填20个。要注意哈，每一排填的医校专业组是唔通重复的。那高级专科提水批有一排常规及一排征求志愿，所以那是你已经被本科一号录取，就唔通去参加这个批次录取了。高级专科批有一排常规及两排征求志愿，常规可以填40个专业，征求文科可以填20个。艺术及体育类，艺术类也分校考批、省统考批及专科批；体育类也分做本科批及专科批。大家按照对应的规则填报就可以。再过来，那是无录满，可能会有降分录取的机会。本科批原则顶是无降分的，但如果说航海、公安、司法、医学、电影等特殊的专业，或者是部分民办以后独立学艺，伫咧征求志愿了，也阁是招无满，经过批准的话，可以降20分录取。高级专科批。公办一号无降分，但省内的民办高级二号，伫咧征求志愿后无招满，最最可以降20分去录取。大家一定着会记得这个时间点，唔通错过了。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三方吹来。最近啊，有一个阿鸾心的故事，伫咧咸江海防派出所的川高导员收到151块的微信转校，备注只有简单的多谢两米里，这其实啊是一笔低度的拍车费。代志是安尼啊，今年的1月份，川高导员伫咧公园巡逻的时阵，发现一个20几岁的好司机小陈缩伫咧一个角落。小陈是家己出来拍工的，因为只开了，都无找到头路。阿哥排泄讲出来人可急，只好伫咧街头流浪。看到这好司机啊，阿哥腰阿哥挂，这川高导员唔拿讲伊买刀刃、小本，阿哥经常去公园开刀椅。伫咧川高导员内心的鼓励下，小陈终于是振作起来，伫咧3月份顺利的找到一份工作。不过伊当时新丁连去报道的拍车费都扣未出来，川高导员一句话都无说，家己掏钱，讲伊叫了车。周边的热心群众也做一个3站搬行李，大家也送伊去开启一个新生活。等陈小陈安顿下来，生活稳定了后，伊也第一时间将最初51块的拍车费转给川高导员。简单的两字多谢，背后满满是真心的感恩。咱警察的暖心帮扶，甲好司机低温多报，真实是双向奔赴的心意，太让人感动了。
6: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
2: 健康失常，
3: 健康筛查，唔通赶快加多倒去厝内听。最近热搜话题提起大家，快加最好是唔通家入去房柜内听，唔是开玩笑的，主要是因为这快加的抓收，总得未少健康隐患。第一是伊的气味有毒，牙嘴抓收啊，有一个牙擦屁的味素。 其实啊是 TVOCS， 叫做总挥发性有机物，里面啊有苯等有害物质，那是咱厝内囤一堆，或者是一个纸箱、收条咯、树铺咯，吸入这气味了后，也过刺激咱的呼吸道，再过来细菌病毒侪啊。咱一个快件伫路顶经过转侪人手，表面就也过去沾着一个流感咯、新冠咯等呼吸道病毒，或者是大肠杆菌等肠道细菌，那是无小心无了包装，再过去累目睭咯、食物件咯，就也过中招。这个牙骨焦糖啊，因为这个抓手的话啪胖，其实啊牙最终夹抓咯、米糖咯啊散冷，就按呢只牙骨突然都多得来出来，以及一个有一个牙严重的问题，就是有下载危险。抓手也够塑料的填充物，唔那可能会释放塑化剂。体伫咧出来，也是老道来到牙骨引发下载，一旦啊烧起来，浓烟及毒气非常的致命。所以说咱为了厝内人的健康，建议大家尽量伫咧门骹口就将这筷架贴上，唔通扛纸箱带入去厝内。那是说只有发烫伫室内贴，就伫门口贴，也唔通扛筷架放伫咧沙发咯、餐桌咯，甚至是床顶。贴了筷架，第一件代志就是洗手消毒。万一纸箱不得已，一定得放伫咧厝内，也一定得准空气合适，并且加开通通风。好，以上就是今天西乡河下音乐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祥之镇咱厝边累计服务群众超50,000人次。近日呢，记者从祥之镇获悉，在石狮市妇联、祥之镇妇联的统筹指导下，祥之镇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自2021年落地以来，始终坚持深耕渔乡基层服务，立足辖区的渔嫂群体以及广大家庭真实需求，创新打造了妇女工作者加专业社工加巾帼义工三公联动的服务模式，累计服务辖区群众超54,000人次，交出了一份暖心满满的民生服务答卷。六月份以来呢，祥之镇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聚焦了儿童健康成长、女性全面发展、家庭温情建设、基层社区治理四大核心方向，有序开展了各类的便民惠民服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超830人次，以专业化、精细化、有温度的社工服务，把关怀与帮扶融入了渔乡群众的日常生活。村旗党建联建成功签收。6月30日下午，红山镇郭厝村党支部与信泰实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在信泰党支部党建活动室举行了党建引领村企共建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签约仪式。此举标志着双方党建联建牵手行动正式启动，以双向结对、资源互通，开启了村企携手共促发展的新篇章。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百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门别类放对桶，举手之劳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卢燕涵。叔叔阿姨注意啦，开得太快超过规定速度是违法的，还容易碰撞到行人和车辆，我们不用着急，慢慢开，晚一点到也没关系，安全最重要呀。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书香伴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李慕言。读书就像与一位智者对话，每天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长知识。书籍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最好的自己，让我们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肚子发出快乐信号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食堂的饭菜香飘飘，要细嚼慢咽不打闹，蔬菜肉类都要吃，蒸蛋光盘小达人，吃饱喝足养精神，下午继续快乐学习。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

0: 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石狮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荣梅、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4: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公啊，昨天我来看你的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病离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9: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温奇月。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善待生命。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请你俾啲掌声我哋嘅两位加拿大嘅 dancer Jeff and Shauna。做 show 真系麻烦，唔见咗个耳环，唔知佢在边，成日跌嚟跌去嘅。琴晚争啲唔应该跌嗰啲嘢都跌埋出嚟，小心啊！咁咧，我 keep 住呢个啦，一个都 OK。咁咧，啱啱嗰两首歌咧，系唔系我拍嘅戏嚟嘅？咁啊，呢个时候咧就系我曾经做过嘅戏，咁你又可以睇片，多谢。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老艾妮。叔叔阿姨们，开车前要系好安全带呀！不光是你们，我坐安全座椅或者后座也要系好带子。老师说这是法律规定的，不管是开车的人还是坐车的人都要系，这样万一碰到危险，安全带就能保护我们啦，要记得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8: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8: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1: 这个都哎呀，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12: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2: 啊，是啊。
1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2: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13: 老红啊，昨天我来看你唱歌。
12: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请听系列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党史顾问徐国良，经以此剧纪念龙华二十四烈士牺牲90周年。

0: 1931年1月中旬的上海，寒风萧瑟，阴冷透骨。傍晚时分，马路上行人寥寥，步履匆匆。此时，坐落在三马路，即今日汉口路的东方旅社，似乎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只是大堂内的茶房似乎有些神不守舍，时不时向门外张望。这时，旅馆门口突然出现一个黑衣人，他迅速和茶房对视一眼。茶房抬头看了一下落地钟。
1: 哎，索梦，
2: 哎，
1: 帮点位先生去搬搬行李去。
2: 哎，等一下啊，我要到31号客房去送钥匙去。
3: 谁？
2: 索梦，松鼠来了。
3: 来了。
4: 先生小姐，新泡的一壶大红袍阿拉老板送啊，请大家尝尝味道
3: 啊。
4: 来来来来，没用啊，那没用没用没用。
1: 阿妮，生意哪能？
4: 老样子，吃闭眼。
1: 晓得了，八个。
3: 谁？
5: 你们完了！开门！
6: 开门！
7: 开门！
8: 快点！
9: 快点！
10: 开门！
11: 不许动！
12: 不许动！
13: 不许动！
14: 别动！
15: 别动！
16: 别动！
17: 干什么？
18: 好事啊！
19: 你
0: 原来东方旅社31号房间，正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秘密联络点。此刻正在开会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林玉南，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作家李求实，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罗石斌，上海总工会秘书彭彦庚，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艺社团左联的柔石、胡也平、冯铿、殷夫，共八人。
3: 我们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闯入我们私人聚会场所？
20: 你们非法集会，图谋不轨，胡言乱语。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们非法集会，图谋不轨？
2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平白无故血口喷人，
22: 就是拿出证据来。
23: 我们按规矩办事啊，这是逮捕令，跟我们走一趟。
24: 上，
25: 我们开走。
26: 放开我！
27: 不去！
26: 放开我！
27: 放开
26: 我！放开！放开我！
0: 几乎与此同时，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也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风不起，雨未下，旅社三楼的窗台上突然坠下一个陶瓷花盆。
28: 哦哟，啥呢？刚你的火锅落过来，我是咱看到别人啊？哦，切切切切！
29: 你别讲话了，中途警察来了，快跑快跑！
3: 什么人？
28: 警察！你在那里不许动！
20: 你们横冲直撞闯进来想干什么？
21: 你们楼上扔花盆伤了人，犯了肇事罪，到巡捕房走一趟。
3: 笑话，我们在玩纸牌，何来扔花盆？一说
22: 真是睁眼说瞎话，讲不讲理啊？
21: 别废话，叫你们走就得走。
2: 不走不走就不走。
28: 哟，你小小年纪口气也挺硬的，我先收拾你再说。走，
29: 哎，走，哎，走，哎呦，
2: 好包一个
28: 小瘪三，你找死啊你！
20: 住手，别闹一场，什么事我跟你们去。

0: 这事儿犯大，你一个顶不了，都带走，走，走，走，快走，走。原来，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也是中共秘密联络点。此时，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轻工部长欧阳立安、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蔡伯珍、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段南、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武仲文等正在商讨党内事宜，却被巡捕、军警以肇事为由抓捕。虽然他们进行反抗，但寡不敌众，五人还是被强行带走。
1: 你，三个留下。
2: 警长，还有漏网之鱼啊！
1: 哎呀，就是这张照片上的人，你们看看清楚啊！据可靠情报，是条大鱼。你们三个死死蹲守，一定要抓住这条大鱼。
3: 是。

0: 新嫂嫂，烧夜饭啊！
1: 王家阿妈，侬夜饭吃好啦？
0: 哎，吃好了呀！看侬烧点啥菜呀？哎呦，有米汤小黄鱼嘛？
1: 嗯，
0: 芹菜炒鱿鱼。哎呦，还有一只苏果伊豆西嘛？
1: 对呀，
0: 对对的。哎，哥们，今朝侬先生回来了咯？
1: 哎，是的呀，先生回来进货
0: 啊。哪有个做生意，有个公司里向做文书。哎呦，哪两家都真的老配的。
1: 哎呦，吓死我！
2: 这里是新闸路福康里623号，李文的家。李文是中共党员，在红旗报上海市政工会任职。她的丈夫恽宇堂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据上次分别，他们有3个月没见面了。这次恽宇堂到上海开会，能忙里挤时间回趟家，李文便精心准备了他最喜欢吃的小菜。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来，往他家门前张望。
1: 请问你找谁啊？
3: 我寻孙家嘛。
1: 哎，这里没有什么孙家嘛，你到底找谁啊？
3: 我从七里吹过去。
1: 不好意思，先生，这里是我家，不是弄堂。
3: 哦，这是你家呀？
1: 对。
3: 对，对不起，对不起，我走错了啊。
1: 没事。
2: 李文望着这个不速之客，满心狐疑。但就在这时，恽宇堂风尘仆仆回到了家。
4: 阿文，阿文，我回来了。
1: 宇堂，会议结束了，快来，先喝杯热茶，然后再吃饭。
4: 好。哎呀，真香！阿文啊，在外我就想着你烧的这一手好菜的味道。
1: 那你今天就多吃点啊！明天回南京对吧？
4: 今天晚上就走，好多事情等着处理呢。阿文，我们结婚2年多，各自忙工作，聚少离多。我已经想好了，过几天有空了，把你接到南京，咱们好好聚几天，逛一逛南京古城啊。
1: 宇堂，干革命我们连牺牲生命都不怕，还在意聚少离多吗？我是想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好消息？
1: 嗯，
4: 什么好消息？
1: 我怀孕了。
4: 我要当爸爸了。
1: 我要做妈妈了。
4: 阿文，谢谢，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
5: 恽宇堂，李文，
4: 你们是谁啊？来干嘛？
1: 你不就是刚才那个？
5: 对了，不错。有人举报你们私藏枪械，违反治安条例，我们奉命搜查。
4: 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无法无天了。
5: 走。
1: 你们，
6: 头，搜出一把枪。
7: 这里还藏着一堆外国书。
5: 这手枪和俄文版的书籍足以证明你们是共党赤匪分子，你们被捕了。

0: 当押着韵玉堂和李文的警车驶过天津路中山旅社时，韵玉堂怎么也想不到，他的挚友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即将落入蛰伏在黑暗中的恶魔之爪。哎
1: 呀，六七个钟头等下来了，不见个人影，人都要冻成棒冰了。
2: 就是，
1: 哎，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3: 少啰嗦，不逮着大鱼，你冻成僵尸也要给我挺着。
1: 嘘，就是他，就是他。
4: 你别动！
5: 干什么？
4: 站住！
5: 你说这些强盗，
4: 走走走走。

0: 在凄厉的警笛声中，正在华德路红星帮开会的共产党人汤世全、汤世伦、费达夫，以及正在华德路小学上课的刘征，都相继被军警抓捕带走。这场由东方旅社开启的抓捕行动整整持续了4天。国民党当局设立的闸北巡捕房4天之内先后逮捕了数十人，他们虽然身陷囹圄，但并没有乱了阵脚。
1: 玉南同志，木生同志，如此大规模的共产党人被抓捕，事态严峻，非比寻常，是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呢？
2: 龙大道同志，我们严格遵守党的联络纪律，各方面都没有露出破绽，秘密联络地点更不可能泄露。
1: 对呀，
2: 就算有，也只可能是极个别，而不会如此多的联络点同时被破坏。
1: 对，
2: 这事儿蹊跷。邱志同志，你说呢？
3: 何止蹊跷，简直反常。玉南同志，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
4: 我想你们心中都有了答案。我的答案跟你们一样，
1: 党内出了叛徒。
4: 对，而且这个叛徒级别不低，不然不可能掌握这么大范围，这么多党内秘密。
1: 那这个叛徒是谁呢？
4: 一时无法追究，但叛徒总有一天会被惩处，当务之急我们要想方设法自救。
2: 自救？
4: 敌人虽然抓了我们，但每个人具体情况未必全了解。为了不暴露身份，一，每人编一套口供。
2: 好。
4: 二，想办法向外传递消息，向上级报告情况。三，托人找律师，一边通过租界法院争取尽快结案开始。
1: 好。
2: 好。
3: 我来写情况报告。
2: 哎，邱师，你是中央宣传部长，又是作家，写这份报告非你莫属。
4: 我提议这份报告我们联合签名。
1: 同意。
3: 同意。
0: 此刻同在闸北巡捕房的柔石、胡野平、冯坑、殷夫也在分析他们被捕的原因和可能的结果。
5: 我们公开身份是作家、文人，这次被捕我估计还是国民党对红色文化围剿的套路。
6: 我部分同意柔石的观点，不过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党员身份？野平，你说呢？
7: 冯克说的对，这次抓捕的都是共产党员，而且林玉南、何梦雄、龙大道、玉堂，还有我们左联的李秋实，都是党内担任一定职务的重要干部。
5: 如果是这个原因，那我们就不能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这样才有可能伺机出去。
7: 我认为这次事件不简单，情况比预料的要严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殷夫
2: 啊，
7: 你是怎么想的？
2: 嗨，既来之则安之，我坐了3次牢了，也不多这一次，
5: 还是要积极地想对策。
7: 如果负责左联工作的冯乃超、冯雪峰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们一定会向上级组织汇报，设法营救大家的。

0: 正如胡也频的判断，冯乃超、冯雪峰第一时间得到左联五人被巡捕房逮捕的消息，马上向上级汇报，并通过关系打探消息，设法营救。而林玉南、何梦雄、龙大道、李求石联名写的报告也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了上级。然而形势比预料的更糟糕，营救工作还未来得及开展，被抓捕的所有共产党人第三天都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刑庭。
1: 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刑庭现在开庭，首先由工部局律师报告抓获被告始末。
2: 1931年1月17日、1月18日及其后，老闸巡捕房应市公安局请求，在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路等各处抓获数十名共党嫌犯。
3: 肃静！
2: 这些共党文件由西探在东方旅社第一被告身上搜出，这几页文件是华探从中山旅社第11名被告身上查获，还有枪支、赤色书籍均在共党各联络点和住处收缴。
1: 现在开庭。第一被告，姓名、年龄、从事什么营生？
4: 姓名李少棠，33岁，生意。
2: 不对，你叫林玉南，现在中共党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5届中央候补委员。
1: 下一被告，你姓名、年龄、从事什么营生？
5: 我叫陈芳，33岁，木匠。
2: 你叫何梦雄，现在的身份是中共江苏省委委员。
1: 下一被告。
0: 显然这场审讯有备而来，结论已定，所有被告的真实身份被当场一一证实，形势非常严峻，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充满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

0: 播送的是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第一集，
1: 天地龙蛇气，
0: 主题歌作词蔡和森，歌词改编甘世佳，作曲罗文，编曲徐潇，主题歌演唱郑云龙，录音合成张志、莫嘉伟，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林玉南由沈磊演播，何梦雄由翟威演播，李秋实由赵胜胜演播，韵语堂由李元涛演播，李文由张琪演播，蔡伯珍由赵露演播，武仲文由贝倩妮演播，柔石由海帆演播，胡也平由赵峰演播，冯铿由孙畅演播，王斌由野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子、龚晓、郭一峰、王子轩、邹建平、程玉珠、王肖兵、张琪、邹亮、孟祥荣、贾志超、屈慧林、张静瑶、李佩林、王明月等。编审沈申勇，监制韩磊、陶晶，顾问薛峰，总监制王志平、翁伟民，出品单位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本剧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录制，鸣谢龙华烈士纪念馆的大力支持。本剧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系列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党史顾问徐国良，今以此剧纪念龙华二十四烈士牺牲九十周年。第二集，
3: 开庭不久，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世辉接到了南京方面的紧急来电，要求将上海抓获的这批共产党员尽快引渡至南京当局管辖区域内处理。其中对林玉南、何梦雄、龙大道、李秋实等重点要犯必须竭力劝其归顺南京政府。熊世辉丝毫不敢怠慢，立刻予以执行。很快，租界特区法院判决下来，将林玉南等人移交给国民党公安局法办。这天，拘留所的铁门拉开了。
4: 集合点名，出来出来出来，通通给我出来！
5: 要把我们送哪儿去？
4: 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监狱。
6: 什么龙华监狱？龙华监狱。
4: 这个林玉南、何梦雄、欧阳立干、龙大道、刘正押解在第一部囚车，段南、吴仲文、费达夫、黄彦庚。
7: 仲文，仲文，
4: 啊，怎么回事？站住！
5: 这你还想造反？不想活了你啊？
6: 不走，我就在这儿，有种你开枪。
5: 我不信我治不了你。
8: 住手，他是我的爱人，我们坐一部车不可以吗？
9: 对啊，讲点人性啊，
10: 这样应得不行吗？
5: 就是
11: 就是。
4: 哎，不准喧哗，上去上去。
12: 你们共党分子真奇怪，既然这么要死要活的，做什么共党？做了共党随时要杀头的，性命都难保了，偏偏还在乎坐一部囚车。关车门！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快走
4: 走走！
8: 我真，你头上流血了。
6: 这点血算什么？周文，此时此刻能和你在一起，我很幸福。
8: 伯真，你相信吗？其实今天上囚车之前，我心里就在祈祷，但愿我们在一起。
6: 你心里的声音我听见了，所以我才不顾一切。可是周文，这次被捕凶多吉少，我怕有些话不说就没机会说了，有些事不做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做了。
8: 我也是。
6: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情形吗？
8: 1927年，你被派往莫斯科学习，那天是我到车站接你们这批学生的。
6: 你沉稳干练，热情爽朗，扛起我的行李就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一直打听你的下落未果，才知道你第二年就回国了。
8: 1929年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那天我们法南区委请你这个沪中区委书记、青年反帝大同盟主任到沙场给女工讲课。
6: 那天上完课，我们沿着南外滩边走边谈，
8: 谈革命，谈理想。伯真，你知识渊博，妙语如珠，时而深刻，时而幽默，让我顿生崇拜之情。
6: 你后来担任闸北区委书记，和我们沪中区委一直有工作往来。
8: 我们还是谈工作，谈革命，谈理想，什么都谈，我们居然就是没有谈爱情。
6: 我相信爱情已经在我们心里了，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呼吸一样，无时无刻不伴随我们。钟文，敌人把我们转到

0: 愿意嫁给我，做我的新娘吗？
1: 我愿意。
0: 钟文，我毛衣上这两根红绒线，一根是你，一根是我，缠成一个戒指，是我送给你的婚戒。来，戴上。
1: 多美的婚戒，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婚戒。嗯，
0: 我们结婚了。
1: 我们结婚了。
0: 我们结婚了。谢谢各位，
2: 恭喜你们了。
1: 也许明天我们就会死去，但是我们却无时无刻不充满快乐。
0: 死也应当死得年轻一点。
3: 虽然蔡伯珍、武仲文身在黑暗的囚车里，却仿佛看到了眼前的囚车行进之路变成了通向他们婚礼的华美红地毯。最终囚车驶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所有人都被赶下车排队点名。警备司令部司令熊世辉和司令部督察长、杀害过许多革命志士的刽子手王斌，则在不远处打量这些共产党人。
4: 王督察长，你和共党打了多年交道，很有经验，这批共党分子就由你主审，
5: 一切听司令调遣。
4: 蒋总司令对林玉南、何孟雄、龙大道、李求实等有指令，设法劝他们归顺投降。
5: 嗯，
4: 这是他们的个人资料。
5: 哦，林玉南，
4: 前排第六个，头戴青黑色呢子礼帽，身穿青灰色长袍的，就是他。
5: 嗯，这人两眼闪闪发光，眼冒怒火啊，一对眉毛像两把刷子，一看就是个难啃的硬骨头。
4: 嗯，
5: 何孟雄，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龙大道，上海总工会秘书长。李求实，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欧阳立安，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轻工部长。
4: 嗯，
5: 还有左联的几个，
4: 都是中共重要干部。
5: 嗯，
4: 王督察长啊，不能掉以轻心哦。
5: 熊司令，有你的尚方宝剑，我就按我的方法来了，
4: 看你的了。
5: 来人，到，给所有的共党分子钉上响铃，
6: 收回哥，
5: 20斤重，钉上后只能走半步的半步量。
7: 是。
8: 林玉南，你第一个。
9: 我抗议，你们滥抓无辜，强加罪名，未审未辩，重刑加深，这是哪家的王法？
7: 对，抗议给我们上刑具。
10: 抗议，
11: 抗议，
12: 抗议，
13: 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
7: 地上，
13: 地上，
7: 抗议，
14: 抗议，
13: 关进牢房，快去，
7: 抗议。
3: 这天王斌正为第一审拿谁开刀举棋不定，他心想，如果第一审将共党重要人物劝降成功，就等于撕开群体投降的一个口子，将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后面的一切就能事半功倍。突然他的眼光在名单上似乎捕捉到了什么，立刻有了主意。
5: 来人，
6: 到，
5: 把何孟雄带到审讯室。
6: 是。何孟雄，出来。
0: 孟雄同志，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6: 玉南同志，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的生命就交给了党。
15: 何大哥，
6: 欧阳立安，简相信。
15: 嗯，
6: 想想我介绍你入党时你的誓言，为了信仰牺牲生命。

0: 无所畏惧，共勉。
1: 嗯。
2: 何梦雄带到。
3: 何梦雄，你知道你走进这审讯室意味着什么？
0: 生或者死。
3: 很好。如果说之前你还抱着为理想、为共党殉难的情操，那么你现在完全可以冷静地思考，权衡一下，重新做出选择。
0: 你恐怕要失望了，我早已做出了选择，并至死不变。
3: 我们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你很早就加入了中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还担任过中共北京地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的首任书记，最高担任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
0: 都知道了还问我做什么？
3: 一个担任中共党内重要职务的人一定不是平常人，当然也是我党国的敌人，论罪必诛。
0: 请便吧。
3: 我们惜才啊，如果你归顺蒋总司令，为我党国效力，不但生命无虞，我还保证你青云有路，飞黄腾达。
0: 如果不呢？
3: 那就做一辈子的牢。
0: 坐牢算什么？我早在黑龙江陆军监狱坐过牢，玉璧上我还题过一首诗：当年小吏陷江州，今日龙江坐楚囚。万里投荒阿木儿，从容莫负少年头。
3: 不识抬举，拖下去松松他的筋骨。

0: 怎么样？吃点苦头，清醒点了吧？
1: 也行，靠他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叫我投降叛变，痴心妄想。
0: 骨头倒是硬得很。好，我们换个话题聊聊。你确定你对中共的忠诚是不可动摇的吗？
1: 套用一句古语，山无棱，天地合，方敢与之决。
0: 可惜啊，山川还在，天地未合，贵党却已与你绝啊。
1: 你什么意思？
0: 哼哼，我们早知道你在中共党内已经不被信任，受排挤，遭打击，甚至还被撤销了沪中书记的职务。你对这个党死心塌地，这个党却不信任你，把你边缘化，异己化，你的死扛硬顶，忠贞不二，又有什么意义呢？
1: 笑话！我对共产党的信念，从来不与党内个别人的误解和批评混为一谈。我们对革命的信仰，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大江大河终将流入大海，其中有曲折万箭迂回，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太小看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了。
0: 好，我相信你有信仰胸怀，可我不相信你没有软肋。

0: 送我回牢房。
1: 爸爸，
2: 爸爸，
1: 爸爸，
2: 爸爸，
3: 九儿，小英子，我的孩子，你们在哪儿？
4: 这是你儿子，
1: 爸爸。
4: 那个是你女儿吧？
2: 爸爸，
4: 长得好模样啊，人见人爱，又可爱的像花骨朵一样啊！
3: 王斌，你这禽兽！我坐牢我担当，你抓我儿女干什么？哎，
5: 干什么？让你识时务啊！
4: 让你在空洞的信仰和鲜活的儿女面前好好做人生的选择。想好了告诉我。
3: 九儿，妈妈呢？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1: 有人冲到家里抓走了妈妈，有人说带我们找爸爸。
3: 没有人性的强盗。
2: 爸爸，头上流血了，疼吗？
3: 爸爸不疼。小英子，爸爸不在家，谁帮你搭积木造房子呀？
2: 哥哥哥的搭房子歪歪的，一碰就倒掉了。
1: 哪歪了？你非要开个窗挖个洞就倒了呀。爸爸，你为什么在这里呀？回家好吗？我要跟爸爸踢球。
3: 孩子，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爸爸就回家。
2: 爸爸，我今天不睡觉了，我就等着你回家。
4: 儿女绕膝，天伦之乐，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
5: 怎么样，想好了吗？
3: 送我回牢房。
4: 何梦雄，不要执迷不悟，一条断头路走到黑，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你看看他们，一个六岁，
1: 爸爸，
4: 一个才三岁。
2: 爸爸，爸爸，
4: 你忍心抛下那么小的亲生孩子吗？
3: 送我回牢房。
4: 你好好好，你死不悔改。
5: 送我回牢房。
4: 带走。
1: 爸爸，爸爸，你怎么不要我们了？我要爸爸，
6: 听着身后儿女们撕心裂肺般的哭喊，何梦雄这个任凭敌人用尽酷刑仍坚贞不屈的钢铁汉子瞬时泪流满面，却再也没有回头。

0: 刚才播送的是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第二集，
1: 天地龙蛇气，
0: 主题歌作词蔡和森，歌词改编甘世佳，作曲罗文，编曲徐潇，主题歌演唱郑云龙，录音合成张志、莫嘉伟，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林玉南由沈磊演播，何梦雄由翟威演播，李求石由赵胜胜演播，韵语堂由李元涛演播，李文由张琪演播，蔡伯珍由赵露演播，武仲文由贝倩妮演播，柔石由海帆演播，胡也平由赵峰演播，冯铿由孙畅演播，王斌由野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子、龚晓、郭一峰、王子轩、邹建平、程玉珠、王肖兵、张琪、邹亮、孟祥荣、贾志超、屈慧琳、张静瑶、李佩林、王明月等。编审沈申勇，监制韩磊、陶晶，顾问薛峰，总监制王志平、翁伟民，出品单位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本剧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录制，鸣谢龙华烈士纪念馆的大力支持。本剧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十四楼梅桥主持人蔡乔伊，玩玩玩具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齐的房间最漂亮。
1: 月山海看石狮，石狮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党史顾问徐国良，谨以此剧纪念。

0: 何大哥，敌人给你用刑了，这伤口还流着血。
1: 欧阳，不要难过，严刑拷打是家常便饭，今天只是松了松筋骨。
2: 来，莫雄同志，我让看守倒了碗热水，捂在胸口，还热着呢，你快喝。来，莫雄同志，你是第一个被审讯的，你分析一下，敌人现在对我们的情况掌握到什么程度？
1: 于南同志，情况不容乐观呢。我的经历、党内职务，甚至党内的隐情，他们都知道。啊，也好，既然敌人知道了。我就在牢里光明正大的做个共产党员。
0: 何大哥，你看林秘书长在墙上画了面党旗，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1: 玉南，好主意。好啊，把敌人的牢房当成我们的战场，我正好用我的血在党旗上留下我的名字。
2: 孟雄，
0: 哎，我也写。
2: 欧阳，
1: 哎，让我起来。
2: 欧阳，你年龄小，敌人也许还不了解你的真实情况，先别暴露。
1: 对，哦，在这非常时期，能保存一个是一个。
2: 欧阳，如果敌人不提审你，你还有希望出去。
3: 欧阳立安，出来。
4: 王斌用软硬兼施的手法，企图使何孟雄叛变投降的阴谋遭到失败后，气急败坏的他急需要一个成功的案例来恢复自信。当他翻到欧阳立安的案卷时，发现他只有17岁。他不相信一个17岁的少年会是个成熟的共产党员，他自信完全能制服这个少年。
3: 你就叫欧阳立安？
5: 知道了还问？
3: 哼哼，小小年纪为什么要当土匪？
5: 我没有当过土匪，像你们这样帮助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血啃自己人的骨头才是土匪。
3: 青春年少，不在学堂学习，却搞打打杀杀，是谁指使你的？
5: 没有人指使我。
3: 没有？你为共党做过什么事儿？你上级是谁？传递过哪些情报？知道哪些秘密的联络点？
5: 我不知道。
3: 哼哼，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家都是赤匪，你父亲欧阳梅生是中共早期党员，你母亲长期以家作为联络点，掩护共党各种地下活动。至于你，13岁就成了共党的地下交通员，16岁就成为了共党党员，这些你承认吗？
5: 我毫不隐瞒，我是共产党员。
3: 哼，这是你参加少共国际会议的证件，共党内部的文件，这是你在浦东、沪西、闸北、南市一带各个沙场、烟厂之间传递的文件、散发的传单，这些你想抵赖吗？
5: 为什么抵赖？都是我做的。
3: 看在你年纪小，过往的既往不咎，只要你把所知道的共党的一切秘密都告诉我们，我就放你出去，给你自由。
5: 要我叛变告密？休想！
3: 小小年纪别顽固不化，你就不想想后果？
5: 后果？后果是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国民党迟早要灭亡。
3: 拿下去，让他尝尝拳套刑法的厉害。
6: 是，走。

0: 招了吗？
1: 他昏死过去了，
0: 用水浇熄他。招不招？
2: 不招。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可以处死我，为主义人民而死，死而无怨。
0: 好，去死，去死吧！
3: 遍体鳞伤的欧阳立安被拖往牢房，重难友听着他沉重的铁镣在食死路上拖拽的声响，不禁对这位少年肃然起敬。
0: 欧阳
1: ，
0: 对，欧阳，敌人竟然如此狠毒，
1: 欧阳，我的好兄弟，
4: 秘书长，何大哥，我不如党员称号，我可以在墙上这面党旗上写下我欧阳立安的名字。
3: 敌人疯狂提审迫害关在牢狱里的共产党人，此时三号牢房里的左联作家柔石、李求石、胡也平、殷夫等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披枷带锁，一如既往热烈交谈。
5: 我们几个人被抓起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啊。
6: 除了冯坑在女监，左联的都关在这里了。
5: 嗯，
7: 那天放风的时候我看到冯坑了，脸色发青浮肿，
5: 要想想办法。
7: 生死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哎，不如将这牢房做书房，构思创作新作品。
6: 对，哎，柔石的想法我赞同。历来愤怒出诗人，磨难出大家，牢狱之灾呢，兴许能出几部传世之作。
7: 我再加一项啊，跟殷夫学习德文。如果哪天出狱啊，每人一部新作问世，鲁迅先生一定高兴地请我们去他家喝绍兴老酒，吃梅干菜，烧红烧肉。
6: 柔石，你在鲁迅先生家是最有口福的。你要承认鲁迅先生对你高看一眼，欣赏你的文学才华。哎，有一次我亲耳听到他赞誉你的二月是优秀之作。
7: 殷夫
6: 啊，
7: 你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诗，不是也得到了大先生的高度赞扬吗？
5: 是啊，鲁迅先生啊，是左翼作家联盟的灵魂人物，可以说他对青年艺术家的无私帮助和栽培是前无古人啊。
7: 哎，秋实说的太对了。我记得我刚到上海举目无亲，鲁迅先生不仅资助我，还让我参与办刊物、翻译、募课、写作。回忆起来，聆听鲁迅先生教诲，受教于他的真知灼见，真是人生一大幸事啊。
6: 哎，跟你们说个好玩的事儿啊。
7: 啊，
6: 我第三次出狱的时候身无分文，我想到先生那里求助又张不开口，就大热天穿着棉袍去见鲁迅先生。先生太善解人意了，马上以预支稿费为由给我50块大洋买件夹衫，这样的善举却又不着一个帮子的温润，真是让我感动极了。
7: 嗯，就在我们被捕的前一个晚上，我还到先生家征询版税的问题，先生当时就将他与北新书店锁定的合同抄了一份给我，我将合同往衣兜里边一塞就匆匆地走了。如果没有如果了。
5: 哎，柔石啊，
7: 嗯，
5: 鲁迅先生知不知道我们左联五个人被捕的事啊？
7: 事出突然，又是秘密抓捕，先生应该还不知情。
5: 我看应该把龙华监狱撕开一条口子， 让外面知晓这里的情况。
8: 对。
7: 又有革命同志受到严刑拷打了。秋实，你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了解情况比较全面。这几位被拷打的同志是？
5: 那个声音激昂的叫林玉南，是我们这批共产党员中级别最高的，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敌人已经提审他三次了，每一次都被他慷慨激昂痛斥，敌人对他毫无办法。
4: 真佩服这样的硬骨头啊。
5: 还有啊，那个声音洪亮的叫运宇堂，1923年年底在商务印书馆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1929年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攻击杂志发行部主任，现在的职务啊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这次他的妻子李文也一起被捕了。
8: 还有两位同志是谁啊？
5: 汤世全、汤世伦兄弟，他们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干部。
8: 秋实，你刚才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自救。
5: 对，要想办法和外界取得联系，动用一切力量出日。
7: 我写信让人转给鲁迅先生，请大先生帮助营救。
4: 好，目前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8: 对。
7: 清溪兄，再遇已半月，身上满生起湿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庞青肿，使我每件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们设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需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们早日脱离苦海。
3: 夜幕降临，清冷的月光照在一片黑黝黝的龙华间房上，显得分外阴森狰狞。五号女监关押着冯铿、李文、武仲文，他们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彼此用体温抱团取暖。
9: 李文，你怎么了？
10: 我有点恶心。
9: 你这几天是不是吐了好几回了？
10: 对，
9: 这监狱里的饭菜啊，发霉发馊，我吃了肠胃直疼。
10: 可是李文这是吐了好几次了，你看这都吐出黄水了。
9: 要不让看守拿点药？
10: 不用，
9: 是什么？
10: 我怀孕了。
9: 怀孕了？
10: 你怀孕了？那你先喝点热水。
9: 一个孕妇怎么能睡在水泥地上呢？看守，我们这儿有孕妇，拿条被子来。
11: 被子？还毯子呢？你当扎实酒店呢？这是牢房，想舒坦别做共党啊。
9: 你别跟他啰嗦了，我好多了，我好了。
10: 我身上这个棉衣啊是新做的，来你垫在身下，这样暖和点。
9: 谢谢。还有啊，我这件毛衣背心也是新织的，你穿上。
10: 两位姐姐，谢谢你们啊，都是革命同志，不客气的。
9: 那孩子的爸爸是
10: 运宇堂，我们一起被捕的。运书记是南京市委书记，我们工作上有过交集的。今天下午他被敌人第一个审讯。
9: 他知道你怀孕了吗？
10: 知道。
9: 一个婴儿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就陪着妈妈一起坐牢，他还没有和这个世界打过照面，就体验了这个世界的残酷与黑暗。
10: 总作家，你真不愧是写小说的，你说的话真有意味。
9: 每个人都有对事物表达的方式，你也有。
10: 我就是挺羡慕李文的，当母亲真好，
12: 我希望我出狱后也能生个宝宝。
10: 你也结婚了？
12: 结婚了，就在前天，在囚车上。
10: 啊，我知道，一对革命伴侣在囚车上举行了婚礼，车上的难友们都是你们的证婚人。原来就是你啊。
13: 多浪漫多伟大的爱情啊。正是一篇好小说的题材呢。如果能活着出去，我一定把它写成小说。
10: 冯作家，说说你吧，你的爱情一定也有故事。
12: 我的爱情，是我的爱情故事，从哪说起呢？许娥，我的爱人，1929年的春天，是你在轮渡码头送我离开广东汕头来上海。
14: 灵梅，你去上海是对的，与你的小说诗词创作都有广阔空间。
13: 许娥，有机会你也来上海，你是记者，上海的世界更大更精彩。
14: 手头事忙工，我就去上海和你相聚。船来了。
13: 许娥，这件蓝色毛衣背心是我为你织的，送给你。
14: 灵梅，谢谢你的用心。毛衣背心还是你带上穿吧，上海早春还是寒冷的。
13: 这哪行，这是我织给你穿的。
14: 好，但是穿在你身上不就一直能想着我吗？啊，行了，上船吧。
12: 许娥，你知道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思念你吗？
13: 对了，我想告诉你，我在这里并不害怕，也并不孤独，有好姐妹陪着我，还有我尊敬的兄长柔石也同我们在一起。你知道吗，第一次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见面，柔石就说看过我写的乐园的幻灭和突变，他赞同我表达的那份意念和激情。其实和他的长篇小说二月相比，我的作品还很稚嫩，我要多向他学习。我打心底里尊敬他，崇拜他。许娥，你不会生我的气吧？我知道你不会。记得你也是欢喜萧剑秋和陶兰的，他们俩不就是你我吗？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张光明之地，又想哲理还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垦种美丽之花。柔石是懂得我们的，懂得这天底下的年轻人。如果我能熬到出狱的那一天，我一定直奔码头坐船来看你，

0: 刚才播送的是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第三集，
1: 天地龙蛇气，
0: 主题歌作词蔡和森，歌词改编甘世佳，作曲罗文，编曲徐潇，主题歌演唱郑云龙，录音合成张志、莫嘉伟，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林玉南由沈磊演播，何梦雄由翟威演播，李求实由赵胜胜演播，韵语堂由李元涛演播，李文由张琪演播，蔡伯珍由赵露演播，武仲文由贝倩妮演播，刘石由海帆演播，胡也平由赵峰演播，冯铿由孙畅演播，王斌由野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子、龚晓、郭一峰、王子轩、邹建平、程玉珠、王肖兵、张琪、邹亮、孟祥荣、贾志超、屈慧林、张静瑶、李佩林、王明月等。编审沈申勇，监制韩磊、陶晶，顾问薛峰，总监制王志平、翁伟民，出品单位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本剧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录制，鸣谢龙华烈士纪念馆的大力支持。本剧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系列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党史顾问徐国良。今以此剧纪念龙华二十四烈士牺牲九十周年。第四集。

0: 龙华监狱像同猛兽，结束了一天血腥的喧闹，此时蛰伏在黑暗里。胡也平望着高高的囚窗，辗转反侧，思念妻儿，无法入眠。他和妻儿最后分别的情景历历在目。
1: 丽丽，我的大衣呢？
2: 在大厨里。也平，你又要出去啊？
1: 开会。
2: 哎，你这个左联的执行委员真是忙得很，我刚出月子还指望你给我搭把手呢。
1: 灵，过几天会议结束了，我在家呀好好服侍你。
2: 好。来，
1: 儿子，乖乖的，不要累着妈妈，爸爸回来抱你哦。
2: 回来吃晚饭啊。
1: 好嘞。
0: 那天直到深夜，丁玲都没见到胡也平的人影，焦急万分。第二天一早就抱着祖林出去打听消息，几天下来才知道胡也平被捕了。
3: 便往巡捕房里闯了。哎
2: 呀，巡捕先生，我找我的丈夫胡也平。
3: 什么平不平的？
2: 不是胡也平，那个
3: 什么平不平啊？我哪知道是谁呀？哎呀，他犯了什么事啊？
2: 他们说他是共产党。
3: 哦，这事大了。这他们不在巡捕房，转到警察局去了。
2: 警察局？黄包车，黄包车！
4: 夫人，您上哪儿啊？
2: 去警察局。
4: 好，您上车。
2: 麻烦您快点啊！师傅，麻烦您再快点。
4: 好嘞，
2: 谢谢。
4: 到了。
2: 好，谢谢，谢谢。
3: 你一个妇道人家抱着孩子乱闯警察局干什么？
2: 警察先生，

0: 抓的共产党关在警察局是吗？
1: 啊，都转到公安局了。
0: 什么？公安局在哪儿？
1: 啊，不远，过三四条马路就到了。
0: 3-4条马路。
2: 哎，夫人，您上车吧。上车，我认识。走。
0: 好，谢谢。哇，哎呀，我。

0: 让丁玲辗转到了公安局，才知道胡也平等人全都关进了龙华监狱，内心一下崩溃了。他抱着孩子坐在马路上放声大哭，悲愤的他擦干眼泪后决心去找律师，可那些知名律师知道案情后都拒绝了。他又试着花钱救人，但也不成。沈从文、胡适奔走营救，然而毫无结果。走投无路之际，丁玲去南京找了社会贤达邵立子。
1: 邵老先生，您德高望重，一言九鼎，请您无论如何帮帮忙吧。
2: 这个案子很重啊，影响太大，也有出面斡旋的，而且个个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上面封得很严呢，几乎没有效果。
1: 还是恳请您老再尽尽力吧，邵老先生。
2: 也不是一点没有希望啊。如果他不是共产党，而且愿意住在南京，还可以想想办法。
1: 邵老，我了解自己的男人，他情愿坐牢，死也不会投降。
2: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1: 邵老先生，邵老先生，我们还有个孩子，请您再想想办法吧。
2: 好，这样，我写一封信给张群啊，你去找这位上海市长试试。可是我估计找张群也不会有用的。
0: 果然，这封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再无回应。丁玲

0: 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的命是你给的。我20岁从上海来到北京，远离母亲，思念死去的弟弟，加上好友辞世，倍感忧伤，经常一个人跑到陶然亭的芦苇荡里。 或是西城外的田野里，赤坐痛哭。你的不快乐让我心痛，我决定让爱化成一道光亮的彩虹，包裹着你。一个傍晚，我收到一束黄玫瑰，玫瑰花里小纸条上写着。
1: 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你似乎在躲避，回到湖南老家。你锲而不舍，借钱追到我家。当你打开大门，见到满脸疲惫的我时，
0: 我们的爱情之门也豁然开启。听，记得吗？
1: 我们在香山时，家里最后一撮米用完了，我就从床下柳条箱里找出些衣服，让你徒步进城到当铺换钱。我走到半路，你又急匆匆地赶来，怕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不放心，赶来陪我。
0: 那时，雨天里，我们撑了把油纸伞，到卧佛寺看泉水。黄昏中，走上几里地，到小团城看晚霞。夜半时，从床上爬起来，到枣树下看流星。
2: 和星月，
3: 令，这次分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你。
2: 胡月平，有人看见来了。
3: 我的灵，我的儿子，来了吗？哎，令，儿子，
2: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3: 你让我看一眼，
2: 回去，
3: 你让我看一眼。
2: 你是重案犯，
3: 他是送了钱，托了人才能让你们见上一面的，你知足吧你？
2: 你凭什么不让我看？
3: 走，
2: 林，
3: 回去，
2: 林。

0: 一平，是丁玲来探我吗？
1: 是的。哎，云父呢？
0: 刚刚被带走。
1: 尹夫是我们左联最年轻的作家，今天初次被提审，不知会有什么状况。
0: 尹夫年龄虽小，但已经三次坐牢，三次出狱，这是第四次了。才21岁，已经身经数狱，他很成熟了。
2: 听说尹夫三次坐牢，都是被他在国民党中任高官的大哥救出来的，那这次会不会他大哥又出手呢？
0: 就是尹父的情况绝对出乎我们的意料。
3: 徐祖华，你怎么不说话？
4: 我不叫徐祖华，我叫尹夫，或者白马。
3: 改名换姓，连祖宗都不认，以表示你和徐家断绝关系。
4: 我叫什么名字是我的自由，无关乎断不断绝关系。
3: 我就不懂了，那些走卒贩夫下等苦力搞

0: 共党想造反过好日子还有点原因，可你出身书香门第，家境富裕，特别是你的两个哥哥啊，都是我党陆军学校的高级官员。哎，为什么你不走你大哥二哥铺就的仕途，而为共党卖命呢？
1: 我是为了理想，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奋斗。当我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在十里洋场飞扬跋扈，反动政府腐败无能，百姓饥寒交迫，民不聊生，才使我违背了哥哥专心念书别管闲事的告诫，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
0: 小小年纪反骨不小啊，可是你三次被捕入狱，差点被枪毙啊，还不是你大哥徐培根把你救出来的。
2: 因夫幼年丧父，大哥徐培根比他大15岁，长兄如父，从小对因夫呵护有加，关怀备至。兄弟俩虽手足情深，却各有志向，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3: 大哥，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有正事要办呢。
4: 站住！手里拿的什么？
3: 传单啊！
4: 你这小孩子，在学校处处越轨，快不要再胡闹了，好好的读书吧。
3: 哎呀，大哥，我是大人了，不要再把我当小孩子。我做我想做的事，你别拦我。
4: 你什么都不懂，将来时局变了，你是一定会吃苦的。
3: 啊？时局要变？你怎么知道？
4: 你哥是干什么的？怎么会不知道？
3: 那你说给我听听。
4: 这你不要管。小弟，我警告你，再胡闹下去，你将来一定要后悔的。
3: 大哥，你这话有别的意思？
4: 没别的意思，因为你是我最疼爱的小弟，大哥怕你受伤害。
2: 因夫听大哥话里有话，将消息报告给上级。之后他接受上级指示，再去探听详情，大哥已随部队离开上海。第二天，大屠杀的血腥弥漫深城，因夫也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先后两度入狱，被大哥通过关系保释出狱，将其软禁身边，苦苦相劝。
4: 我警告你，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负责，我希望你学而优则仕，我可以为你铺设一条通往上流社会享受荣华富贵的坦途，但前提是你必须脱离你所谓的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3: 大哥，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关怀呵护，感激你一次次的营救，但是我有我的信仰和价值观，有对真理的渴望，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我鄙视高官厚禄，痛恨腐朽不公的社会，立志要改变这个世界。
4: 改变世界？就凭你们这些毛孩子喊喊口号吗？
3: 哎，人各有志，信仰相悖，不要勉强我。
4: 我早知道你会变成这样，后悔送你到上海读书。
3: 我还是要感谢大哥送我到上海，让我开阔眼界，接受新鲜事物，让我蜕变成真正的人。
4: 不要说了。我最后问你，现在两条路给你选择，要么跟着我走前程似锦的仕途，要么走你悬崖绝壁的断头路。
3: 大哥，我选后一条路。
0: 和你大哥决裂的结果就是再坐一次牢。
3: 坐牢怕什么？
0: 这次你会害怕的，要死的。
3: 死？怕什么？
0: 想回头还来得及，给你大哥再写封信。
3: 我当然写了，想不想听听？
0: 我倒想听听你怎么写这封信啊。
1: 别了，哥哥，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在你的一方，哥哥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是智者们的荣赏的绝路，或是博指呼成的高帽。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不要荣誉，不要功建，只望向真理的王国尽礼。
0: 停！
1: 死的恐怖，
0: 你为你的阶级
1: 都将辟易原退。热的心火会把冰雪融消。
0: 霍子胥。

0: 义父，你还好吧？
1: 没事吧？
2: 痛快，痛快！
0: 义父，让我们一起痛快吧！
3: 对，
0: 我们的前途满沾着危崖荆棘，
3: 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
0: 又有的是鞭人击惊的冰雹风雪。
2: 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
4: 死的恐怖都避翼远退，热的心火会把冰雪融消。
5: 喂喂喂，不许喧哗！
6: 别了，哥哥，
3: 哥哥，
4: 别了！
3: 此后，
5: 说你呢，说你呢！别吵，别吵，别吵！
4: 感谢的机会是在，
5: 今日
4: 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

0: 我是王斌，熊司令，您指示。
1: 南京来电，蒋总司令询问对林玉南、何孟雄、龙大道的审讯情况。
0: 司令，审讯情况都向您汇报了，林玉南、何孟雄、龙大道经过多次审讯，都属死硬分子，拒不投降。
1: 你手里还有什么牌好打？
0: 这群共党里面级别比较高的就是李秋实，我打算今天提审他。
1: 对他有什么预期啊？
0: 李秋实是中共团中央宣传部长，掌握的情况多，也许在他身上能打开缺口。
1: 嗯，那赶紧审。听蒋总司令的口气，他对这些共党分子越来越失去耐心了。
0: 是。来人，到，把李秋实带过来。啊，不，带到我办公室。

0: 血红花白第四集，
1: 天地龙蛇气，
0: 主题歌作词蔡和森，歌词改编甘世佳，作曲罗文，编曲徐潇，主题歌演唱郑云荣，录音合成张志、莫嘉伟，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林玉南由沈磊演播，何梦雄由翟威演播，李秋实由赵胜胜演播，韵语堂由李元涛演播，李文由张琪演播，蔡伯珍由赵露演播，武仲文由贝倩妮演播，柔石由海帆演播，胡也平由赵峰演播，冯铿由孙畅演播，王斌由野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子、龚晓、郭一峰、王子轩、邹建平、程玉珠、王肖冰、张琪、邹亮、孟祥荣、贾志超、屈慧琳、张静瑶、李佩林、王明月等。编审沈申勇，监制韩磊、陶晶，顾问薛峰，总监制王志平、翁伟民，出品单位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本剧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录制，鸣谢龙华烈士纪念馆的大力支持。本剧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实施冷门小主持人洪雨欣。看到小朋友们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收到甜甜的谢谢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悦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解。

0: 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4: 哎
9: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1: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田雨橙。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参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叮，放学时间来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整理好书包和文具，排好队伍出校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不跟陌生人走。到家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我安全啦。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 大爷，
8: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放下手机陪陪我，我是小主持人将来。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十七点整，我是石狮龙梅小主持人周安彤，跟小朵玩呀，骑骑摩他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他散步时要骑你便便哟。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6: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9: 书香伴我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黎欣。读书就像和一位智者对话，每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让书籍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只和弦。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温馨时刻到，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爸爸妈妈围坐餐桌，分享今天课堂上的趣事，学到的新本领，还要帮爸爸妈妈摆碗筷，做懂事的小宝贝，共度幸福晚餐时光。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

0: 答，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8: 展现实施好形象，
6: 畅想实施好声音，
8: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想好声音。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9: 泉州港石湖港区完成巴西至泉州石材集装箱重箱回程首航首单，日前在巴西维多利亚港装载石材集装箱重箱返航的 Green 上海轮安全靠泊泉州港石湖作业区，并顺利完成全部的卸载作业，标志着泉州港首条巴西至泉州石材集装箱重箱回程航线正式落地。这也是中原海运特运南美回程舰级一体石材专班的首航首单。作为全国石材进口加工的核心集材枢纽，泉州港石湖港区拥有完善的石材装卸、堆存、分拨配套能力，可高效衔接下游石材加工产业链，保障进口货物快速落地流转。巴西维多利亚港则背靠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核心石材产区，常年开展石材出口外贸业务，具备成熟的建杂货与集装箱同船装载作业工艺。泉州港与巴西维多利亚港是南北半球少有的兼具建杂货与集装箱一体化作业能力的双功能枢纽。两港深化务实合作，为双边石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坚实物流支撑，进一步夯实中国与南美洲互联互通的海上运输通道。同时，集装箱重箱回程航线的落地也将助力航运企业降本增效。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9: 实施爱心企业家减半家人百岁寿宴，捐资60万元助力公益。近日，实施建建集团副总经理蔡凡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减半家人百岁寿宴将节省下来的60万元全额捐赠给实施市见义勇为协会，以公益善举弘扬文明新风，助力全市见义勇为事业发展。近期蔡凡家中长辈迎来百岁寿辰，为响应实施市移风易俗相关工作，蔡凡号召家族主动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攀比的陈规陋习，决定缩减了寿宴开支，把节省下来的60万元全部用于公益。该笔捐赠的款项实行专款专用，将用于慰问帮扶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及其家属，开展见义勇为主题宣传等工作，为我市见义勇为事业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建建集团深耕实施多年，始终坚持扎根地方、反哺桑梓，把履行社会责任、投身公益慈善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企业长期主动参与困难群众帮扶、精神文明创建、民生保障改善等各类公益行动，持续以务实举措传递向善正能量，充分展现本土民营企业的社会担当。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9: 入夏之后，气温一天比一天高，街上的防晒战士们也多了起来，遮阳伞、防晒衣、大墨镜全副武装，不少人啊把自己裹得只露出了一双眼睛。但是防晒这件事儿，真不是捂得严实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觉得防晒就是怕晒黑，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阳光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线——紫外线。它主要呢有两种帮凶 ，UVA 是长波的紫外线，波长较长，穿透力比较强，能直达皮肤的真皮层。它的主要危害是慢性的损伤，破坏胶原蛋白，包括弹性纤维，导致皮肤松弛、皱纹、色斑，也就是常说的光老化。 UVB 中波的紫外线波长较短，能量强，主要伤害表皮层，是晒红晒伤，比如说脱皮啊、疼痛的元凶，长期暴露呢还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防晒不仅仅是为了美，更是为了健康。很多人防晒失败啊，往往是因为踩了这些坑。首先，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说阴天不用防晒。紫外线可不会看天气形势，云层对紫外线的阻挡呢是非常有限的。阴天时 UVA 的强度仍能达到晴天的70%左右。哪怕是室内，如果说靠窗坐着，玻璃虽然能挡住大部分的 UVB， 但是对于 UVA 呢几乎是放行的，那长期下来照样会晒黑长斑。还有第二个认知错误，觉得 SPF 值是越高越好的。那这个 SPF 值呢，它是指的是防晒的指数，代表着对 UVB 的一个防护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的时间就越长。但是 SPF 30就能阻挡97%的 UVB， 那 SPF 50呢约是98%，所以它的差别并不是特别的悬殊。反而呢 SPF 值过高的产品啊，添加的防晒剂它会更多，容易加重咱们皮肤的负担，引起了闷痘啊、过敏等相关问题。那日常通勤呢，咱们选择 SPF 30就够了，长时间的户外再去考虑 SPF 50。再来第三个误区，就是觉得防晒霜的这个防护能力啊，就是涂一次防晒霜我就能管一天了。但是我们知道它的防护能力呢会随着时间去衰减的，比如说你出汗了、你擦脸了、你游泳了，都会破坏成膜的效果。一般来说每2小时需要涂补一次。如果说防水型的防晒霜的话，出汗或者是沾水之后呢，也是要及时的来去涂补的。推荐大家遵循一套防晒的三字经，按照重要性的排序是躲、遮和涂。那第一步躲，就是尽量的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间，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如果必须外出，尽量在阴凉处行走， 缩短在太阳底下的停留的时间。那第二个就是遮，优先选择物理的

遮挡，安全而且是没有副作用的。比如说我穿衣戴帽的时候，首先呢要带有这个专业的防晒标识的防晒衣，颜色越深的，我面料越厚的，防晒效果就越好。帽子最好选择一些宽檐儿的，那这个帽檐呢最好是大于7厘米，这样才能够同时的去护住脸啊、耳朵和后脖子。还有就是墨镜，一定要认准防紫外线标识的那种路边买的深色的塑料的墨镜呢，不仅不防紫外线啊，还会让瞳孔放大，反而吸收更多的有害光线，对于眼睛的伤害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大家在选择上一定要注意。再来就是遮阳伞，遮伞的面积越大，内侧它是有这个深色的一个涂层的，通常它是黑胶的，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去阻隔来自上方的紫外线。第三步，涂物理遮挡，总是有顾不到的地方，比如说你的手背呀、你的脸颊的侧面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防晒霜来补漏了。选类型就是皮肤敏感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孕妇啊，建议选择主要成分是含有这个二氧化钛的一些物理的防晒霜，虽然说它稍微厚重一点，但是胜在安全。皮肤爱出油的年轻人呢，可以选择质地清爽的化学防晒霜，用量要足。这是很多人防晒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涂脸的时候大概需要一个1元硬币的大小的量，然后你涂全身呢则需要大约有30毫升，也就是一个瓶盖，你千万别省，薄薄的涂一层呢基本等于白涂的。还有就是要提前涂，出门前15到30分钟涂是最好的，给皮肤留出一个成膜的时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响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河下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西乡河下音，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吗？
4: 啊，
5: 六听说了，
4: 六听说了。
3: 哇，空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咱福建的高考生们就注意了，南兴的高考志愿填报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千万莫错过这个填报时间，啊，不然会影响录取。几个重点咱来关注，第一是着会记得因的时间，上早的一批现在已经结束了，那比较晚的一批普通类高级专科批，因7月27号早起的8点填到29号晚晡的6点。第二就是咱的志愿要怎啊填，几个重点。本科提水批有100常规志愿甲100征求志愿，常规志愿是医校专业组的模式，可以填一个第一志愿甲3个参考志愿。那本科批重点有100常规志愿甲200征求志愿，常规志愿有法通填50个医校专业组，每一摆征求志愿只有法通填20个。要注意哈，每一摆填的医校专业组是唔通重复的。那高级专科提水批有100常规甲100征求志愿，所以那是你已经被本科一号录取，就唔通去参加这个批次录取了。高级专科批有100常规甲200征求志愿，常规可以填40个专业，征求每摆可以填20个。艺术甲体育类，艺术类也分校考批、省统考批甲专科批，体育类也分做本科批甲专科批，大家按照对应的规则填报就可以。再过来，那是无录满，可能会有降分录取的机会。本科批原则顶是无降分的，但如果说航海、公安、司法、医学、电讯等特殊的专业，或者是部分民办医校独立学艺，伫咧征求志愿了，也阁是招无满，经过批准的话，可以降20分录取。高级专科批。公办医校无降分，但省内的民办高级医校，伫咧征求志愿后无招满，最最可以降20分去录取。大家一定着会记得这个时间点，唔通错过了。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三风吹来。最近啊，有一个阿鸾心的故事，伫咧咸江海防派出所的蔡高导员收到151块的微信转校，备注只有简单的多谢两字。这其实啊是一笔地道的泊车费。代志是安尼啊，今年的1月份，蔡高导员伫咧公园巡逻的时阵，发现一个20几岁的后司机小陈宿伫咧一个角落。小陈是家己出来拍工的，因为只开了，都无找着头路。阿个排泄讲出来人可急，只好伫咧街头流浪，看到这好司机啊，阿个腰阿个寡，这穿高度完唔拿讲伊买刀刃、小本，阿个经常去公园开刀椅，伫咧穿高度完内心的鼓励呀，小陈终于是振作起来，伫咧3月份顺利的找到一份工作。不过伊当时新丁连去报道的拍车费都扣未出来，穿高度完一句话都无说，家己掏钱，讲伊叫了车。周边的热心群众也做一个3站搬行李，大家也送伊去开启一个新生活。等陈小陈安顿下来，生活稳定了后，伊也第一时间将最初51块的拍车费转口带到台湾。简单的两字多谢，背后满满是真心的感恩。咱警察的暖心帮扶，甲好司机低温多报，确实是双向奔赴的心意，太让人感动了。
0: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诚，
3: 健康筛查，唔通赶快加多倒去厝内贴。最近热搜话题提起大家，快加最好是唔通家入去房柜内贴，唔是开玩笑的，主要是因为这快加的抓收，总得未少健康隐患。第一是伊的气味有毒，牙嘴抓收啊，有一个牙擦屁的味素。其实啊，是 TVOCS， 叫做总挥发性有机物，里面啊有苯等有害物质， 那是咱厝内囤一堆，或者是一个纸箱收掉了、收破了，吸入这气味了后，也过刺激咱的呼吸道，再过来细菌病毒侪啊。咱一个快件伫路顶经过转侪人手，表面就也过去沾着一个流感咯、新冠咯等呼吸道病毒，或者是大肠杆菌等肠道细菌。那是无小心无了包装，再过去滤目睭咯、食物件咯，就也过中招。这个牙龈焦糖啊，因为这个抓手的话啪胖，其实啊牙最终甲抓咯、米糖咯啊散冷，就按呢只牙龈突然都多得来出来，以及一个有一个牙龈中的问题，就是有下载危险。抓手也够塑料的填充物，唔那可能会释放塑化剂。开滴的出来，也是老道来到牙龈引发下载，一旦啊烧起来，浓烟及毒气非常的致命。所以说咱为了厝内人的健康，建议大家尽量伫咧门骹口就将这筷架贴上，唔通扛纸箱带入去厝内。那是说只有发烫伫室内贴，就伫门口贴，也唔通扛筷架放伫咧沙发咯、餐桌咯，甚至是床顶。贴了筷架，第一件代志就是洗手消毒。万一纸箱不得已，一定要放伫咧厝内，也一定要尽可以合适，并且加开通通风。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河下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祥之镇咱厝边累计服务群众超50,000人次。近日呢，记者从祥之镇获悉，在石狮市妇联、祥之镇妇联的统筹指导下，祥之镇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自2021年落地以来，始终坚持深耕渔乡基层服务，立足辖区的渔嫂群体以及广大家庭真实需求，创新打造了妇女工作者加专业社工加巾帼义工三公联动的服务模式，累计服务辖区群众超54,000人次，交出了一份暖心满满的民生服务答卷。6月份以来呢，祥之镇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聚焦了儿童健康成长、女性全面发展、家庭温情建设、基层社区治理四大核心方向，有序开展了各类的便民惠民服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超830人次，以专业化、精细化、有温度的社工服务，把关怀与帮扶融入了渔乡群众的日常生活。村旗、党建、联建成功签署。6月30日下午，红山镇郭厝村党支部与信泰实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在信泰党支部党建活动室举行了党建引领村企共建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签约仪式。此举标志着双方党建联建牵手行动正式启动，以双向结对、资源互通，开启了村企携手共促发展的新篇章。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

0: 工委委员刘志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5: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6: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8: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

0: 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2: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5: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7: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8: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琳娜表示，
9: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7: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3: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程人员在熊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2: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4: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5: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4: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6: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6: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7: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6: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8: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6: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9: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2: 在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3: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6: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2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1: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3: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 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6: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3: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6: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3、2、1点火，
24: 怒放天空，烟雨飞色，烽火不见在，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19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

0: 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三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7，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3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

0: 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1: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一个结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那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2: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地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 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啊，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1: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地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战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齐齐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一地。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 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啊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啊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啊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啊，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啊，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啊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啊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啊，然后呢和印度方面呢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和伊朗七月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七月一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1: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三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 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了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这困境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做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

0: 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一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地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嗯，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2: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啊，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啊，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斯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 化，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0: 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的霍尔木斯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斯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真正这个能够拿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吴宇泽，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啊，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
4: 哎，壮壮，回家走。
6: 老红啊，昨天我看你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请听系列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党史顾问徐国良。

0: 敌人将李求实带到王斌的办公室。李求实知道面前坐着的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杀害过很多共产党人的刽子手王斌。
1: 你就是李求实？
2: 知道了还问。
1: 1903年生于武昌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庭，1922年加入了共党，1924年去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在中共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党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930年3月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29年4月17日，上海报创刊任主编。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滴水不漏吧？
2: 这能说明什么？
1: 说明我们对你一切尽在掌握中。谈谈条件吧。
2: 谈条件？什么交易？
1: 当然是你给我们想要的，我们给你想要的。
2: 哦，那你们想要什么？
1: 哎，你在中共党内也算是个有级别的了，知道各种机密。我们想要共党中央级别的首脑人物详情，越详细越好。
2: 这个我的要价可不低哦。
1: 哎，你尽管提，我全部答应。
2: 我的要价是清算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和共产党的累累血债，清除你们的腐朽腐败，还社会和平与安宁，清扫你们卑鄙肮脏的政治行径，还世界清洁与强大。这些你能给吗？
1: 口吐狂言，胆大包天。
2: 知道谈不拢，何必费周折呢？
1: 哼，逞口舌之快是吧？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吗？
2: 我太知道了。你王斌杀人如麻，杀共产党人更是手段毒辣，残酷无比。这里的刑房是魔窟，这里的刑具18般武艺样样俱全，我早有准备，带路吧。
1: 站住！
2: 你还想说什么？
1: 忠告你一句，顽抗到底跟共党走是没有出路的。再给你一次机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走出了这扇门就是死路一条，何去何从你要想好啊。
3: 闭嘴！
2: 我告诉你，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这样的人你们永远杀不完。我们不怕死，全世界共产党人你们更是无法斩尽杀绝的。倒是你们要当心了，你们这些禽兽的末日快要来了，你们受民众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3: 拉出去，拉出去！
4: 对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5: 对这样的共产党首领分子，只有用子弹来对付。

0: 刚才播送的是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第五集，天地龙蛇气，主题歌作词蔡和森，歌词改编甘世佳，作曲罗文，编曲徐潇，主题歌演唱郑云龙，录音合成张志、莫嘉伟，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林玉南由沈磊演播，何梦雄由翟威演播，李秋实由赵胜胜演播，韵语堂由李元涛演播，李文由张琪演播，蔡伯珍由赵露演播，武仲文由贝倩妮演播，刘石由海帆演播，胡也平由赵峰演播，冯铿由孙畅演播，王斌由野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子、龚晓、郭一峰、王子轩、邹建平、程玉珠、王肖兵、张琪、邹亮、孟祥荣、贾志超、屈慧琳、张静瑶、李佩林、王明月等。编审沈申勇，监制韩磊、陶晶，顾问薛峰，总监制王志平、翁伟民，出品单位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本剧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录制，鸣谢龙华烈士纪念馆的大力支持。本剧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系列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党史顾问徐国良，今以此剧纪念龙华二十四烈士牺牲九十周。

0: 周年第六集，
1: 当天晚上，国民党用专机将林玉南送回上海。林玉南回到龙华狱中时，已是夜里12点。一直等候着的何梦雄、龙大道、欧阳立安等，知道他去了南京后，马上向他了解在南京的情况。
2: 玉南，
3: 嗯，
2: 专机接送，规格够高的。
3: 哎呀，你儿关在木笼里和金丝笼里，被囚禁的身份是一样的。他们变着花样，无非是想让你叛变投降。
4: 陈立夫是国民党所谓的理论家。哎，这一仗输赢如何？
3: 他们要是赢了，我还回这里吗？啊？
5: 林大哥，你一定很厉害，让那个什么陈立夫啊威风扫地。
3: 我只说心意，秉性而论，他说他的劝降词，我论我的价值观。
2: 嗯，唇枪舌剑，
4: 精彩檄文，
5: 痛快痛快。
3: 其实他们知道我不可能投降的，可抓了那么多共产党，却没有一个叛变投降，让他们情何以堪。也许啊，是为了挽回脸面，孤注一掷，在我身上做做文章，实在不行就利用礼节性的握手做一篇文章交代。而我呢，就是不伸手。嘿，不伸手让那个陈立夫啊很尴尬。
2: 玉南，
3: 嗯，
2: 南京方面让陈立夫出面，显然黔驴技穷。接下来
3: 该图穷匕现了。
4: 你是说？
3: 我似乎嗅到了血腥味儿。
1: 事实也正如此，陈立夫劝降失败后打电话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怒骂，对这类顽固不化的家伙杀，他决定大开杀戒。1931年2月初的上海，寒风凛冽，阴冷透骨。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一派消杀气氛，蒋介石密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将这批共产党人押到南京雨花台行刑。1931年2月7日晚，龙华监狱照例点名时，出现了异常情形。看守所所长来了，还带来了十几个宪兵，每个人拿着手电筒，点一个名字，就用手电照一下。
6: 林玉南，
3: 你手电筒乱晃什么？
6: 看名字对联，
3: 什么意思？
6: 哼，恭喜你们，今晚去南京，快要开门了。看守，
7: 到，
6: 叫一个提一个。
7: 是。
6: 李云南，出来。何梦雄，
2: 手电筒拿开。
7: 何梦雄，出来。
6: 李秋实，
7: 李秋实，出来。
6: 欧阳立安，
7: 欧阳立安，出来。
6: 龙大道，
7: 龙大道，出来。
3: 梦雄、秋实、大道、欧阳，看来今晚敌人要下毒手了，
2: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3: 让我们以最后的忠诚，用鲜血在墙上的党旗上再描一遍自己的名字。
2: 好。
1: 这些矢志不渝的共产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整理衣衫，咬破手指，庄严的用鲜血在墙上的党旗上再描绘一遍自己的名字。
2: 李文同志，请照顾好我的两个孩子。
3: 好，
2: 你放心，了无遗憾。
8: 笑对屠刀，银颈一块，血握中华，
5: 痛快痛快。

0: 周石，周石，出来！
1: 胡也平，
0: 出来！
1: 尹福，
0: 出来！
1: 蔡伯珍，
0: 蔡伯珍，出来！
1: 冯康，
0: 冯康，出来！

0: 淞沪警备司令部熊世辉。
1: 南京蒋总司令密令，为防止意外，阻止中共武装营救的企图，这批共党分子不必押往南京，就地枪决。
0: 是。
2: 南京密令下达后，被提出监防的24位共产党人就被押到楼上的法庭。
3: 这哪儿？
0: 不是说押到南京吗？怎么转到这儿来了？
4: 难道要在这动手？
5: 狗急跳墙！
6: 肃静！肃静！例行程序，报到名字的在文件上签名，按手印，如实。
7: 这是什么文件？验明正身，立即绑赴刑场枪决。这是执行书，同志们，这是执行书，我们不签，
8: 对，
9: 不签，
10: 不签，
11: 不能签，
12: 不签，
13: 不签，
14: 不签，
15: 不签，
16: 犯什么法？
17: 抗议国民党滥杀无辜！
18: 抗议！
19: 滥杀无辜！
7: 别让他停了！
11: 我们坚决
4: 安静！
3: 抗议！
4: 立即拖出去执行！
2: 24个人用尽力量挣扎，坚决不下楼。宪兵们冲上来，一个个把人拖下去，一边拖一边打，最后把他们赶向龙华警备司令部旁的一片野地上，押往前行。24位共产党人知道为党、为革命、为理想献身的时刻来到了，他们从容不迫，坦然前行。林玉南、何梦雄走在最前面。
5: 别了，我的孩子，爸爸是爱你们，可是为了全天下孩子们幸福的明天，爸爸不得不离开你们。孩子，明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爸爸在天上为你们祝福。
6: 爸爸，
2: 蔡伯珍、武仲文十指紧扣，在走向死亡的这条路上，他们甜蜜依偎。
7: 朱文，在死亡的这条路上，有幸有你的陪伴。
6: 伯珍，这个红绒线戒指是你送给我的婚戒，记住啊，下辈子我还嫁给你。
7: 下辈子一定再娶你。
2: 柔石和冯坑走在一起，柔石关切的为冯坑整理了一下他的蓝色毛衣背心。
7: 令妹，
6: 嗯，
7: 你在想什么？
6: 柔石，我崇敬的挚友，我怕黑暗，殉难时请别松开我的手。
7: 令妹，我不松手。我们相逢、相识、相知，死在一起多好。
6: 山野那边是片桃林，我们死后就变棵桃树吧，每年4月开出灼灼桃花。
7: 那灼灼桃花就是我们的灵魂。

感谢你对我温暖关怀，感谢你对我坏脾气的宽容。大哥，我走了，我没有眼泪悲哀，只有献身赴难的骄傲。忘了我，忘了我吧。

0: 我正走向刑场，革命难免一死，热血逍遥处，断魂为真理。令，我走后别太伤心，家中一切都要你来承担，你辛苦了。我们的儿子劳你培育抚养，长大后告诉他，他父亲是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的。儿子健康成长，我亦欣慰。令，我在天堂祝福你们。
1: 雨堂脚下拖着沉重镣铐，从容不迫。走在他身边的是同样安详的李文。李文一脸幸福，紧紧依偎，深情挽着丈夫的臂膀，并肩前行。敌人明知道李文正怀孕待产，但还是将他和运雨堂一起推上了刑场。
2: 你慢点。
3: 哎，雨堂，宝宝在肚子里又伸拳伸脚了。
2: 他是急不可待想来到这个世界上啊。
3: 可是我们却带着他走向黑暗的深渊。
2: 孩子，我们父子俩还未见面就匆匆分别，爸爸对不起你。
3: 孩子，爸爸妈妈和你约定，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做父子母子。你伸出小拳头了，你都听见了。亲爱的，和你和孩子在一起，死亡
1: 这批年轻的共产党人走到了一条小河旁的木桥边，死神正向共产党人逼近。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6: 革命一定会胜利！
7: 起来！

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样红。这批年轻的共产党人，为了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用青春血肉之躯铸成惊天地泣鬼神的丰碑。当鲁迅闻之柔石等24位革命志士牺牲的消息，悲痛难忍。他说，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

豪的青年。他写下：冠鱼长夜过春时，妾妇将除必有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忍看蓬背成星轨，怒向刀丛觅小诗。银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姿衣。龙华桃花年年开，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林玉南、何梦雄、李求实、龙大道、欧阳立安、运雨堂、罗石冰、王清世、蔡伯珍、武仲文、段南、李文、柔石、胡也平、英夫、冯坑、费达夫、汤士全、汤士伦、彭彦庚、刘征、贺志平。

0: 刚才播送的是声音剧《龙华之血红花白》第六集，主题歌作词蔡和森，歌词改编甘世佳，作曲罗文，编曲徐潇，主题歌演唱郑云龙，录音合成张志、莫嘉伟，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林玉南由沈磊演播，何梦雄由翟威演播，李求实由赵胜胜演播，韵语堂由李元涛演播，李文由张琪演播，蔡伯珍由赵露演播，武仲文由贝倩妮演播，柔石由海帆演播，胡也平由赵峰演播，冯铿由孙畅演播，王斌由野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子、龚晓、郭一峰、王子轩、邹建平、程玉珠、王肖斌、张琪、邹亮、孟祥荣、贾志超、屈慧琳、张静瑶、李佩林、王明月等。编审沈申勇，监制韩磊、陶晶，顾问薛峰，总监制王志平、翁伟民，出品单位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本剧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录制，鸣谢龙华烈士纪念馆的大力支持。本剧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

0: 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只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陪咗我40年，你令到我懂得人与人一段情，心与心一场缘，珍惜该珍惜的。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那顾金尿了一颗馒头，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顾些累些不愁，我闲了还有一帮朋友，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只是片片不愁。我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我说这叫

的脸，不懂就问问苍天。生活的我千变万变，我待他如同初恋。So tired.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元，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0: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9: 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今天播出直剑铸盾，锻造制胜强敌的战略铁拳。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苦练打仗本领，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新军新篇章。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报道。
9: 这几天，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武警江西总队等单位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并展开专题研讨、分组交流。大家坚定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崇博辉：
1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我们坚定毕生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接下来 我们要将习主席的殷切嘱托转化为苦练打仗本领的强大动力，钻研战法，精进能力，向战奋飞，用绝对忠诚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强军答卷。
9: 习主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海军航空兵某团、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等部队官兵在学习讨论中表示，习主席在讲话中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新征程上，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郭磊：
12: 作为一名基层党委书记，我将带领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

0: 关于党的优秀特质六个始终的重要论述，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立足本职岗位，加强练兵备战，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1: 习主席在讲话中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让全军官兵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国防科技大学火箭军某导弹旅、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吴楠：
2: 习主席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未战育人这个根本导向，紧贴部队需求，紧盯战场变化，紧跟科技发展，把实战化教学突出出来，把联合育人、一体化培养落到实处，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1: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讨论交流中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推动政治整训往深里走、往实里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高理想：
3: 野外驻训条件艰苦，任务压力繁重，更是锤炼党性、检视自身的练兵场。接下来我会带头落实政治整训各项要求，带动班组全体党员严守纪律规矩，纯正内部风气，以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锻造能担起空中突击作战任务的坚强战斗集体。
1: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河北省军区等单位官兵坚定表示，奋进新征程，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王胜：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扎根高原、履职尽责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今后我们将始终传承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的优良作风，克服高原恶劣环境，精准研判空情，严守战备底线，精益求精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坚守诠释忠诚，用实干守护蓝天，筑牢雪域空天安全屏障。
5: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入揭示了信心与奋斗是成就梦想、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鼓舞人心、催人奋发，必将激励我们坚定必胜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
1: 文章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文章强调，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党的使命任务决定了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十五五时期，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对照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推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更好地以强军支撑强国复兴伟业。要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载风雷激荡，利剑强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火箭军建设发展新蓝图。火箭军官兵听令引从，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目标昂首迈进。请听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下篇，执剑铸盾，锻造制胜强敌的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李冰峰、杨元超。
7: 炎炎夏日，遍布大江南北的火箭军座座演训场战味十足。幽静山谷，常规导弹部队快速出动，开展多波次火力突击。林海深处，战略导弹部队警戒待战，组织复杂条件下的发射训练。辽阔海滨，巡航导弹部队快速驰骋，实施多科目连贯作业。
8: 号手军，
7: 号令声中，导弹号手奔赴战位，精准操作，一枚枚导弹昂首问天。60年来，这一声号令穿越时空，回荡在每名导弹官兵的心中，也回响在卢沟桥边的第一片导弹营地，回响在崇山峻岭的第一个发射阵地，回响在大漠戈壁的第一枚长剑鸣啸，见证了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火箭军某部骆廷荣：
9: 60年来，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官兵们始终把打仗使命举过头顶，把打赢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是反制核威胁和俄大霸权，还是打击台独嚣张企业，无论是应对蒙共周边安全态势，还是主动亮剑支撑国家斗争博弈，都用敢战、能战、胜战的过硬能力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
7: 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习主席强调，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鲜明提出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火箭军官兵牢记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战领舰、抓舰为战，加速优化结构、补齐短板、拓展新域，推动作战力量向规模化跃升，作战体系向联合化发展，作战样式向多元化转型，军事训练加速升级，武器装备迭代更新，备战状态高位保持，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大幅提升。火箭军某旅徐海龙：
10: 现在我们训练科目更加接近实战，比如常态开展的密闭生存训练、给氧标准解放、氧气含量降低、时间日夜颠倒，生理心理接近极限。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练指挥、练技术、练协同。这些年我们还瞄准人人过硬、架架能打、整理胜仗的目标，细化数百条战斗力指标，把随时准备打仗、随时能够打仗的要求落到训练细节，落到每个号位，确保一声令下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7: 60载利剑长空，一代代官兵用实弹发射镌刻部队成长轨迹。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东风一号发射升空，成功打出蒸汽弹，打破了外界对中国导弹永远上不了天的预言。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一系列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中接令实施导弹发射任务，向世界展示大国长剑强大威力。2022年8月，火箭军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检验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导弹号手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赵静正是这次远海发射任务的亲历者。时至今日，谈起那次出征，内心依旧澎湃。
11: 当我们真正坐在发射上出来的时候，没有那种紧张的情绪，而且大家都很轻松。看到我们发射筒起来，我们倒计时19876543321，我觉得我们等待了这么多年，而且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托举出来让导弹腾飞。我们家长跑过来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红的，满含热泪，然后抱住我，然后说我们真厉害，我们真牛。实际证明我们是总是总点分秒不差的完成了这次实弹发射任务。
7: 正是在一代代火箭军官兵的接力奋斗下，一系列新型导弹不断入列，东风家族变得更加人丁兴旺。从新中国成立35周年首都国庆阅兵，9枚导弹首次亮相揭开神秘面纱，到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5C 等24枚新型导弹威严列阵，尽显王牌底牌的强大制衡能力。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晓胜：
12: 60载利剑征程，东风家族壮大，导弹体型更小，命中精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打击范围更广，大国长剑一展新风。
13: 给我按主令。
7: 又是一声令下，戈壁腹地惊雷炸起，一枚导弹腾空而起，直刺苍穹，在蔚蓝的天际留下一条恢宏的弹道。60载征程如虹，火箭军部队官兵紧盯现实挑战谋打赢，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 精心铸建，潜心利剑，善于亮剑，巩固提升全时待战、应急应战值班状态，锻造跨单元、跨编组、跨领域、跨军种实战能力，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火箭军某旅樊家鹏坚定表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也鞭策着新时代的火箭军官兵紧盯实战，苦练硬功，全力淬炼敢打必胜的大国长剑。
14: 装备在变，时代在变，对我们一线部队而言，从精准摧毁到体系破击，考验的不只是装备性能，更是我们能不能把新装备的潜能挖到极致。六十年来，前辈们利剑戈壁，打出了战略导弹部队的威名。今天我们手里攥着更锋利的剑，更要琢磨怎么才能把剑法练到极致，确保一声令下，剑随令出，弹无虚发。
1: 昨天，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迎来第二个开放日，大批香港市民登舰参观，体验文化活动，近距离感受人民海军的现代化风采，进一步提升了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请听特约记者谭林、马雨辰、康鹏程的报道。
5: 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热烈的军民交流氛围、精彩纷呈的歌舞快闪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文化工作队、香港歌手与香港市民共同唱响歌唱祖国、军港之夜等经典歌曲。香港市民鲍树海
15: 就是感到很震撼嘛，今天看到这两艘舰艇的话，就感觉到这个舰艇真的是很雄伟，然后呢就更好的能保护我们香港的市民和整个中国人民，就感觉到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也对我们现在香港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5: 在舰艇开放交流活动中，驻香港部队和编队官兵提前优化参观路线，增派引导人员，同步落实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各项预案，让每一位登舰的香港市民都能充分感受人民军队的过硬作风和热情周到。首次来到香港的衡阳舰还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几位定居香港的衡阳籍市民。香港市民周爱华：
16: 我从那个知道那个衡阳舰要来香港，我就感到非常的那个兴奋，很激动。以我们家乡命名的衡阳舰能够来到香港，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自豪，一种的骄傲。我在香港有93年到现在已经有36年了，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部队，离不开军人。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强大，祖国繁荣昌盛。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七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记者吴兴卫、胡大伟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圆满完成联合国所属部队加纳维和步兵营和二级医院整建制兵力轮换空中投送任务。这次任务历时54天，是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本年度规模最大的一次兵力轮换运输行动。分队全体官兵攻坚克难，精准投送，累计安全运送轮换官兵1252名，各类物资装备63.3吨，实现了飞行零事故、运输零差错。

0: 一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方面7月3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汇报。普京在会上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普京称，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会上汇报说，俄军6月份对乌境内的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了5次大规模打击。俄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弗罗夫报告称，北部集团军正努力扩大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普京要求俄军必须继续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军工设施。
1: 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了解，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0: 据德国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希望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以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称，乌克兰军方越来越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目前该系统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
1: 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当地时间7月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爱尔兰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的行为不可接受，以色列为实现这种扩张所使用的暴力行径更令人深恶痛绝。冯德莱恩指出，这些行为破坏了两国方案的前景。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已就制裁极端以色列定居者以及哈马斯人员达成一致，并将很快提交可选方案。
1: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5点20分，沙特战机编队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警告，如果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声明同时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

0: 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3: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4: 那我就先出去立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都带领着正种发展了，对吧？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5: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4: 买电呢？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

0: 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1: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2: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3: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1: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4: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5: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0: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9: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1: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2: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3: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0: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5: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1: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6: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 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8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健字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四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3: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预备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3: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0: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3: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0: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3: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4: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5: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四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80%的控球率，但是5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2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德尚的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6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在1/4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0: 好的，高嘉义。
3: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八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8: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了一个4-4-2的区域防守，疯狂逼抢。我在现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疯狂的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3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二个是休斯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加那个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三个就是它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队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是自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2倍。那么另外的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两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下半场一边在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定位球、定位球还是定位球。50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阿斯拉夫主罚右侧任意球，低平球传到禁区前沿，乌奈西直接是迎球就射，右脚的抽射让这个皮球直挂死角。那么第82分钟呢，摩洛哥就开始打反击了。当时第二次是突入禁区之后横传，乌奈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前场补时第8分钟的时候，摩洛哥再次反击，当时呢是迪亚斯送出妙传，替补上场的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 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9: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千亿件提前了9天。
3: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2: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13: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12: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14: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12: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石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15: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促老底气。
12: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16: 原先有八家快递公司与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12: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原经理申杰介绍，
17: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1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18: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12: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9: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的话，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和眼保健液等产品热销了。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0: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21: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20: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21: 嗯，是要开单的。
20: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21: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20: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22: 到这来检查这特征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20: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22: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是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20: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22: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连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20: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22: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23: 在曲屯哪里啊？
22: 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20: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23: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24: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20: 对，
24: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
20: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24: 产品 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1: 比如说我们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24: 需要你自己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1: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24: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1: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24: 嗯，对。
20: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4: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3: 正当记者在南阳对滴眼液产品进行调查时，互联网上的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这又是怎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继续来听报道。
20: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5: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的嘛，其实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的，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20: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6: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验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1: 缓解疲劳、缓解不适，
6: 对，
1: 在动物身上做，
6: 在斑马鱼身上或者在别的地方，
1: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缓解不适。
6: 人家要检测呀，根据检测的结果来判定你是否那啥。
1: 在动物身上做，我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6: 能。
2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1: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6: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1: 一个证3000。
6: 对，2年有效。
20: 记者采访结束后，南阳奥福莱公司又打来电话强调，最近宣传要低调。原本产品叫滴眼液，最近只能改名护眼液，但还是一样的东西。
7: 现在这个查的也比较严，现在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眼保健液、
25: 护眼液，反正东西一样嘛，对吧？
7: 对，东西一样，只是名称换了一下。
25: 理论上来说，它能有功效吗？
7: 其实这种眼的那些有一些那些成分，就是你滴进去，有点感觉，感觉到眼睛舒缓，可以了。
0: 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蚊号的协会和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够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除了前文提到的预见用生和预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预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
26: 是的，你使用团标了，只需要你到第三方检测，对您的产品的送样负责。
25: 护眼液之类的这样的产品呢？
26: 入眼类的 不允许那个。
8: 啊，我看你们也有这个团标是用的入眼的那种滴眼液的那个。
26: 没有滴眼液，我都是护理的，它不是。我们的保养用品都是这个皮肤，就是外用的。
20: 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预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该产品号称适用于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记者向销售人员求证有无相关批号，能否进行产品包装上的宣传。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滴眼液里有什么，但肯定能缓解疲劳，宣传则要小心。
8: 主要成分是啥呀？
9: 这些东西让我跟你怎么讲，那个东西就是缓解点疲劳的，它这个不是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方面不会有问题的，你这个即使没问题，那最终找的是厂家。这现在国家法律都那么严了，
8: 就是这个症状，眼干、眼涩、眼痒、视物模糊、重影、畏光，你们是有批文或者证据能证明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9: 少宣传，你宣传一大堆东西会出问题，这些东西不建议去宣传，因为保健品这种尽可能的就要别夸大去宣传。
20: 实际上早在2024年底，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就曾对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下达过处罚决定，原因正是该企业以眼部退热凝胶为名违规生产所谓的熊胆明目液。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10: 您看您现在这个产品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20: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见团标正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
3: 记者将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其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1: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 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血水， 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结膜上它有一个叫杯状细胞的这种细胞的类型，专门负责保护眼表的粘液蛋白。那么长期的这种高渗的环境呢，会让这些细胞越来越少，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内膜越来越不稳定，然后呢干眼就会越来越严重。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20: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店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1: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质量的要求是无菌。那么这两个标准之间它是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眼表防御力就弱的人，那么他感染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20: 对于一些保健用品所谓的号称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宋智慧强调，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藏着严重的眼病，自行使用非正规产品风险远不止没效果这么简单。
11: 这些症状呢，看起来其实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后面可能会藏着非常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干眼症啊、过敏性结膜炎呀、还有一些像青光眼呀、或者白内障、黄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眼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0: 嗯，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在这儿哈，我们也要提醒您，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务必要认准国药准字，其他诸如健字号啊、消字号、妆字号的滴眼产品呢，都不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是绝对不能滴入眼睛的，否则会给健康埋下隐患。
12: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

0: 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0: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2: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的在装。
0: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0: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0: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2: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0: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0: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2: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2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0: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1次、2次、3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2: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3: 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0: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3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2: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0: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

0: 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1: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0: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2: 那你是那是哪儿的？
3: 俺的五千大队跑年公司，美德祥。
1: 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百分百像。
0: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1: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不要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0: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1: 认清，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0: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萍乡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循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4: 202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0: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4: 到今年5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又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只有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吧。

0: 对我们这个市的
1: 啊，回家了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2: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两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1: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情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2: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1: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圆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圆了，我又有进来了。
2: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昨晚9点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国乒迎来3场女单1/4决赛及男女双决赛。其中今早9点开始，女单赛场，中国选手孙颖莎将与队友陈幸同争夺一个4强名额，蒯曼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双决赛将于中午12点进行。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5号将举行月度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据气象预报，当地时间4号到5号，危险热浪继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体感温度可达37至46摄氏度。同期，欧洲高温核心将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里斯本等地进入红色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官方称，最高和最低气温都将持续处于极端高水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叮铃铃，早上好呀，小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阳光洒满窗台，小鸟在枝头唱歌，户外穿好整洁校服，带上微笑和课本，路上记得和同学招手问好，元气满满去学校呀。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